0: 天的时间，咱平原的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5到35度，
1: 天还是很闷热的啊，请各位出门要多注意补水，别中暑了。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来动动您的手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一起来去答题、答句，赢黄金小马奖品。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的有奖竞猜依旧是为大家来看图，猜什么呢？咱们小的时候啊，尤其是80、90后，反复看了很多遍，但是依旧非常喜欢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以及当中的经典角色。今天的三张图片分别对应是三部剧，然后呢，这三部剧啊都不是现代戏啊。另外这三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呀，我觉得除了第三个图片之外，前两个都是经典的配角。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剧，这三个剧啊，这一说出来名字，大家肯定都看过。但是您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些角色猜出来这是哪三部剧，以及他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称。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片了。
0: 嗯。
1: 今天的这三张图片都不难，尤其是第一张、第二张，给一些提示吧。第一张的提示就是这是一个小主，那我们一说小主，那肯定那就是跟那部剧啊，那部非常厉害的这个叫什么宫斗戏，宫斗剧有关系了。
0: 是，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答错了，就答的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1: 哦，是吗？
0: 嗯，
1: 他答的是这个演员的名字吗？
0: 不，他说的是第一个是这个剧里边的，他是个妃子，不是，他还没有当妃，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 啊，就妃子，他还不到妃子，
0: 他还不到妃位，
1: 他的那个评级还不到。
0: 对，
1: 哦，
0: 对，
1: 但是蛮可爱的。
0: 对，
1: 而且这个演员。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怎么说呢，演员，同时也是一个歌手，
0: 对，
1: 唱歌非常不错，
0: 是
1: 前段时间还翻唱了一首歌还火了，一会儿咱们听听看啊。还有呢，就是第二张图片，第二张图片里面呢，这个角色啊，这个男演员也非常的有名，然后呢，当年演这个剧的时候啊，你就感觉他什么事儿都能办，
0: 对，
1: 他
0: 啥都知道，
1: 啥都知道，别人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的时候，问问他，你怎么看呀？
0: 对，
1: 一般都得问他的意见。
0: 就即便是这样吧，还有很多朋友给出了不同答案。
1: 哦，
0: 有朋友说了，他是谁呢？他是展昭。
1: 那是少年包青天。这部剧的名字呢，我觉得这个很熟悉，而且呢，这个角色在里面武艺十分高强，你感觉他好像什么样的坏人、怪人，他都能够降服。
0: 哦，
1: 然后我们说到第三个角色了，那这个太熟悉了，
0: 是
1: 羽扇纶巾，
0: 对，
1: 谈笑风生，
0: 是，
1: 对吧？当年我们都还背过他那个特别长的那个课文呢，《
0: 出师表》。
1: 哎，《出师表》。所以这个角色到底是谁呢？这个演员是谁呢？欢迎您根据我们的提示来说出您的答案。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8:04，我们也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为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的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0: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 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1: 证监会近日对多家的券商执业包括内控问题进行了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融证券、国云证券被采取了责令改正措施。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的贷款管理政策，那么进一步呢是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的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的材料可以在银行直接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1: 继续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了预约，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0: 今年的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的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1: 消费方面的消息，原计划于7月31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至8月18号，消费券覆盖了餐饮、百货、商超包括加油这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领取。
0: 再来关注到和地震有关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的能力，当用户呢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过处理之后呢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2号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报道纯属谣言。
0: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已有这个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
1: 欧佩克主要产油国昨天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1: 再来关注一下，欧足联呢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0: 再来关注到影视相关的消息，截至到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破72亿。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呢最近呢正在进行新疆加开团的招募，而且呢有一些朋友已经跟着我们出发了啊，就是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团已经出发了，7月30号，另外呢马上就要出发的就是8月8号的这个团，然后我们还新加开了一个8月13号的团期供大家来去选择，因为报名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都想去新疆去看一看。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说新疆绝对是天花板，而且值得一去再去。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精心的打磨了一条真的是含金量爆表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各位呢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新疆二字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这个精品的线路，扫码入群咨询报名。
0: 说到三湖啊，哪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啊，这三个湖大家随便一拎出来，那都是说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去过新疆的时候这是行程当中的一大亮点。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这个行程当中，这三湖我们都会去打卡，都会去看得到，这是亮点中的亮点，一个亮点接着一个亮点，所以这一趟行程真的是不虚此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多朋友跟着我们河北云广播出去玩，希望是什么？住得好， 吃得好，玩得好，您晚上要是休息得好了，那第二天才能精神抖擞的去看更多的一些美景。所以这次我们全程的吃住行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住宿呢有4晚的四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大家必须要去。去了之后，很多朋友都是流连忘返，就想在这儿就一直待着了啊。
1: 对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这次呢是一次行程带您都玩够，而且我们是好吃的，然后呢包括住的也非常的舒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推荐的这个新疆之行啊，双飞8日游，然后8月8号的团期现在应该是满了，8月13号还有少量余位，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主播全程带队，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新疆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行程，扫码入群来去进行咨询了。报名热线电话你也可以记好了，是03116779551，03116779551。各位，咱们新疆见。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

0: 乐广播微信回复阿娇购买。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8:1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到关注一组省内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目前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到了收官阶段，河北成果丰硕，全省的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000余处，其中的33943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了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到了10000余处，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4: 招聘消息来关注到，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184名，今天到8月7号报名，咨询电话您可以拨打031189262083。
3: 出行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目前的河北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了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了全省主干高速路网的全覆盖。
4: 为规范停车秩序，石家庄一些路段呢将严格管理，包括体育大街玉华路至怀岭路段、东港路体育大街至建设大街路段等。
3: 出游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截止到7月31号，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呢，全年游客有望突破1200万人次。河头老街正在第3届大唐百戏节进行当中。
4: 七夕将至，邢台市多家景区推出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和惠民福利，那么活动涵盖有山水观光、国风古韵、山野露营、音乐狂欢、民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邀游客共度甜蜜时光。
3: 沧州渤海新区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将昔日的盐碱泥滩打造成为了集休闲娱乐、康养健身、排水蓄洪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
4: 身边的比赛来关注到，2026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近日呢在张家口崇礼举行，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11支代表队、2000多名的青少年选手啊齐聚到冬奥小城，在冬奥竞技场地呢完成了一场科技和户外运动交融的比拼。
3: 近日，在2025至2026赛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当中，代表我省出征的保定一中女足以4-0的比分完胜重庆29中女足，斩获了高中女子组的全国总冠军。球队教练员和队员呢，分别获评赛事最佳教练员、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等荣誉。说到了青少年的运动了，家长朋友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有一副好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去长大。而且现在正值暑假，暑期已过半，家长们是不是也在为孩子每天吃啥发愁呢？尤其是早餐，家长呢一是得上班，但是呢也知道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一定不能凑合，是吧？要吃的健康，要有营养，而且最好家长做起来省事儿点，方便一点。孩子爱不爱吃也很重要，最好呢孩子还特别爱吃。所以今天周一美食日呢，我们要给各位宝爸宝妈、我们的老朋友们带来一款咱们啊回购榜里面非常非常热销的小黄象美食早餐爆款合集。今天的爆款合集随心选，到手一共11组美食，一共才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大家可以来继续回购，可以囤起来。
4: 今天的10几款早餐都是以往我们回购榜里面的爆款，比如说有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还有这个芋泥的奶酪饼等等等等啊。

0: 啊，大家可以买回家之后，咱就变着花样的，今天做个这个，明天做个那个，很丰富啊。比如说这个肉龙花卷，一口下去就三层肉；奶酪饼呢，一口下去这奶酪里边都是流动的。还有他们家那个无抗鸡排啊，百分百的这个原肉薄切工艺和手抓饼是绝配。
1: 而且呢，好吃的同时，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那有了小黄象，你不需要厨艺，也可以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很轻松。你可以变着花样给孩子做，也不用担心挑食了，因为它的味道，其实做完之后，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吃。
0: 对，
1: 今天呢都是回购榜里面的爆款，一共呢是九组早餐加两件赠品，共11件，到手只要12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体育赛事现在其实也跟小黄象有着非常多的合作，体育运动员也在吃小黄酱，所以你看他们家这个品质非常值得信赖。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小黄酱他们家的另外一个美食，我觉得真的是宝藏美食。这个美食可以搭配很多种来做，就是鱼胶啊，免泡发的巴沙鱼胶。你要说吃这个传统鱼胶的吧，做起来挺复杂的。你得泡发，然后得处理它，可能得一两天的时间，一点也不夸张。而且您可能自己还处理不好。今天呢，这一款鱼胶小黄酱工厂标准化的泡发，清水简单冲洗，您就可以直接下锅炖煮了。然后满满的胶原蛋白，下锅炖煮的体验感也非常的治愈。不管说您是搭配上鸡肉排骨做一些花椒鸡汤，还是说搭配上红枣牛奶银耳炖一个甜汤，然后中小火慢炖40分钟就熟透就可以吃了。吃到嘴里面那个嘴唇啊，包括舌尖，那天我们也尝了，淡淡的一层润润的感觉，那个东西就是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吃完之后你感觉整个人都变嫩了，全家老小都爱吃，真的很好吃。今天5包，价格仅需59.9元。同样，您也是在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这款美食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说到了这个健康啊，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 AI 和健康之间的一些关系。最近也是挺流行说AI 成为我们的减肥搭子啊，登上热搜。如今各大社交平台让 AI 先吃， AI 辅助减重相关的笔记数量突破上万条，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兴起的一个减肥潮流。
1: 说不少年轻人吃饭之前啊，第一件事儿不是动筷子，而是干嘛，手机先吃啊，举起手机拍下这桌上这个餐盘，然后上传到 AI 工具测算一下热量。不是说我们手机先之前发个朋友圈啊，不是，是让 AI 先看看我这一桌的这个，我吃下去之后我这热量得这多少了。这种生动的画面也催生了许多趣味的调侃，说这个评论区里边啊，网友吐槽当代年轻人独特的这个减肥现状，就是拍照5分钟， AI 测算1分钟，真正开吃只用10秒钟。还有网友幽默总结说，饭菜还没吃进自己嘴里呢， AI 先品尝完毕了。
0: 不仅仅是减重，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了。
1: 是，
0: 小到问小爱同学今天天气怎么样，大到探索宇宙以及人生奥秘，小爱同学，你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以及闲暇之余热衷于刷 AI 漫剧，现在 AI 做的一些漫剧短剧是吧，
1: 对，
0: 这个用户数量很高啊。
1: 对，
0: 就连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该吃什么药，今天出门该怎么穿衣服怎么搭配，包括小朋友该怎么喂养，都会先问问 AI 的建议。
1: 然后再包括什么呀，再包括比如说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
0: 是啊，这必须要
1: 具象化了吧，
0: 对吧，
1: 对。然后呢，你比如说家长有的小朋友就是现在做的题啊，咱要是一下答不上来，咱也不能直接承认说我不知道。咱也不能给孩子瞎讲是吧，你这个时候你就求助一下 AI，
0: 偷偷用 AI。
1: 对，你让豆瓣给你解答，你看豆瓣怎么想的
0: 啊。
1: 而且我也是那天，
0: 你不会豆瓣，你不会说你等会儿这题你先想着，妈妈上个厕所。然后出去一出门马上拿出豆瓣来。
1: 我那天是什么呀，是因为突然就是才刚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给豆瓣打视频通话。你就拿着手机然后跟他视频通话，然后手机就拍着这个卷子这个题啊，说豆包豆包这道题怎么做，然后他就给你实时的去解答，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也挺方便的。
0: 所以你看啊，这 AI 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 AI 的，它也能帮我们解决一些一些问题。
1: 对，
0: 我们来说一说 AI 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妙用啊。比如说有朋友说了， AI 可以帮我规划一下菜单。我不想天天点外卖，但是呢自己做饭要考虑口味，买什么买多少我不知道啊。每天临时想到这些真的很烦。
1: 对，
0: 你直接告诉 AI 家里几口人口味偏好，你今天想吃什么，营养搭配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方向，预算多少，你给出个性需求， AI 就能帮你规划出来整周的菜单。
1: 哎，这个真的也挺实用的，
0: 连要你买什么食材它都能给你规划清楚了。
1: 对，
0: 按照这个去买菜的话你省得去想了。
1: 对，
0: 对吧，这样的话你就轻松很多了。
1: 就那句话说呢，世界一大难题就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现在就你就用 AI 你问他，我这个中午或者这一周那个菜谱全部都给弄好了，
0: 他给你规划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还有人就说什么呢，靠 AI 来去进行家庭财务的一个计划。
1: 就是说把每周的这个收支情况都告诉这个 AI， 告诉 DeepSeek， 然后你就让他帮你分析花钱的结构，找出可以调整的一些地方，再给出一个储蓄的计划。咱家里人花钱清楚了，那攒钱不就有了方向了吗？
0: 是的，自己不想干，干不好，懒得干，不会干的事儿交给 AI，AI 可能能够发挥奇效，来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您平时会用 AI 做些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买回家。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9: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上太干净了。
9: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0: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12: 电量充满。
10: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8:4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咱们今天呢，继续一起来去看图答题，我们一起来猜那些年陪我们长大的、经常反复观看的电视剧。
14: 用户6270这位朋友说了玉蝉，我想请问一下了，这玉蝉是哪位啊？
13: 玉蝉，
14: 您
13: 这玉兔吗？
14: 您哪怕说个玉娆，是不是也是这剧里边的另外一个人物？
13: 哦，他答的是第一个剧是吧？
14: 对，
13: 名字答错了啊。
14: 对，
13: 第一个剧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清宫戏，是宫斗剧，
14: 对，
13: 非常经典的宫斗剧，
14: 是，
13: 以至于当人们说起宫斗剧，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他，就现在就这地位，
14: 对
13: 吧？
14: 对，天花板。
13: 衍生出了很多的十级骨灰级学者，
14: 是
13: 现在就像斯达似的，每次刷到短视频，看到关于这部剧的一些回看
14: 解读，
13: 那都要被硬控2小时，
14: 是
13: 反复再去看。
14: 对，
13: 而且很多人说了， 看这个剧的时候呢，当时还自己是小姑娘，还没上班呢，到现在自己已经步入职场十几年，
14: 是，
13: 那这个剧那是反复观看，
14: 对，
13: 当年看和现在看完全看的那不是一套东西。
14: 来，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十级甄学家，有没有就是拿着这个放大镜现在还在反复回看这部经典电视剧的朋友，
13: 十级甄学家可以来冒个泡。
14: 是的，然后那我来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关于就是第一个图里边的这个人物，
13: 你干嘛，你要出题吗？
14: 他有一个最爱喝的茶是什么茶，有知道吗？
13: 我的天哪，都不是吃了，是茶是吗？
14: 对对，因为他在这个剧里面的人设定位，他是比较纯真又比较的小嘛，他本来年龄在里边就是跟其他的妃嫔来说就是比较小的，所以他爱吃的爱喝的跟其他人不一样。
13: 很可爱，是吧？
14: 对对对对对，
13: 很纯真，是吧？所以他的名字里带蠢字。
14: 看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13: 给了大家这个提示了，好吧，这是一个提示，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包括我们来看到大家的其他留言，因为今天我们有三张图片嘛，代表了三部剧啊，这三部剧都非常的经典。尾号是7978这位朋友说，第一张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可能男生小的时候不太喜欢看清宫剧啊，女生会更多一些。第二张呢，哎呦我知道啊，你怎么看，是吧，一有事儿就要问一问。哎，你怎么看，那谁你怎么看啊，这就是这个主人公。第三章太熟悉了，那说这一段啊好像是演什么呢，演马上要把司马懿烧死，结果天降大雨把这把火浇灭了。然后呢这个主人公就站在雨中默默流泪，叹一句，天不佑我蜀汉呐。哎，好像真是这个剧情，
14: 我大家记得好清楚啊。
13: 对，你看这个剧说明是真看过。
14: 对对对，
13: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尾号是2633说到了，哎呀，第一个剧这不是善良可爱的那个谁吗，他是一贵人，善良又可爱，我记得啊。还有说第三个剧里面，第三部剧里面这个当时这个主人公写的那一篇表，是吧，特别长，
14: 对，
13: 咱小时候上学都背过，说我印象里特别难背，很难背的。还有其他朋友也在说着，
14: 逗号说哈，第一个就是《甄嬛传》里面的一个角色，说呢这个我就觉得啊，这个皇帝就是喜欢这种单纯没有城府的女子，所以他得宠了。说第二个呢是这个剧集里面武功最高的人，
13: 是
14: 轻功很厉害，
13: 对的，
14: 还有我也想拥有的那种瞬间移动，就说啊，就我也想拥有的瞬间移动，好像在他身上有似的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唐国强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啊，是非常经典，而且这张图选的也很好啊，把这个角色人物那种心力交瘁、壮志难酬的表现，那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啊。
13: 哎，所以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啊，根据大家伙的提示，您看看您知不知道这是哪些剧哪个角色，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留言，获得黄金小马奖品了。接下来听一听我们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12: 哦，对
13: 啊，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一个
12: 我天哪，我没想到，谢谢，就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可激动了，
13: 有点意外是吧，
12: 太感谢了。
13: 平时听我们节目早上节目互动听得多吗？
12: 早上的时候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只要是有时间我肯定就是会调到这个河北音乐广播，因为我没在石家庄嘛，我会在河北廊坊和天津之间来回跑，有的时候听93.5，有的时候听94.8，每天就是这两个频道来回调。
13: 感谢您为我们手动切换频道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个您贵姓啊？
12: 名贵姓常。
13: 常女士。
12: 我印象深的就是前几天听的，就是穿的那个塑料凉鞋，那个印象比较深，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嘛，应该是都穿过那个硌石子儿啊，然后还有那个卡后脚跟的那种的，还有那个特别芭比粉呀什么的，对，大概都是这样的。
13: 关于暑假，怀念的是暑假的暑期，原来夏天的什么事情？
12: 怀念的夏天，因为我小的时候是那个留守儿童，是跟着姥姥长大的，然后每年就只有夏天放暑假的时候，然后会被接到爸爸妈妈身边。然后就是对这件事情印象比较深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姥姥姥爷对我也特别好，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很艰苦的事儿。
13: 明白，还是获得了爱的，来自于老人。
12: 对对对，
13: 奖品是黄金小马，想送给谁还是自己用呢？
12: 我想送给自己吧，因为我现在学的就是要首先要自己爱自己，把自己爱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其他人。好嘞，太感谢您了，也祝您工作顺利，祝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越来越好。我都已经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听，有十多年了。
15: 哎呀，谢谢谢谢，感谢您，
13: 感谢我们这位听众的守候和等待，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像他一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看图猜一猜那些年经典的影视剧，看看能不能唤醒您陈旧的回忆，然后可以来答题留言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来听到童安格让生命等候。

0: 暑假呢已经过半了，家长朋友们呢现在在家里面跟孩子相处的还怎么样呢？尤其是家长是不是也在每天为孩子吃什么而发愁呢、是吧，在暑假要把孩子营养补给到位，尤其是早餐，家长得上班，但是孩子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早餐呢咱也一定不能凑合。
1: 对，
0: 早饭呢又得吃得健康，家长呢做起来最好方便简单一点，而且孩子最好爱吃。周一美食日，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宝爸宝妈的老朋友小黄象的早餐美食爆款合集。今天的爆款合集随心选啊，到手呢一共是11件美食，一共只要129块钱，11件。然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并且下单了。
1: 这11件咱们到手都有些啥呢？有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还有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等等等等，这些十几款的早餐都是以往我们回购榜里面的爆款啊。比如说这个肉龙花卷，一口三层肉，奶酪饼一口咬下去那奶酪都是流动着的，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无抗鸡排很好吃，100%的原肉薄切工艺和手抓饼那是绝配啊。有了小黄象，咱就是真的不需要特别好的厨艺都能做出一个非常好吃的饭啊。你可以变着花样在家里边给孩子做，也不用担心他挑食了。今天呢以往都是这个回购榜里边爆款，每一个都好吃，到手9组早餐加上2件的赠品，一共是11件，一共12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吧。
0: 你要知道小黄象这个品牌啊，它的这个品质非常高，连体育赛事都跟他们家合作，
1: 对，
0: 品质值得信赖，很健康。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小黄象他们家的一款这个免泡发的巴扎鱼胶，传统的干鱼胶，你要想吃的话在家里光自己处理就得1-2天的时间，而且还处理不好。今天这一款工厂标准化的泡发，清水拿回家简单一冲洗就能直接下锅炖煮了，满满胶原蛋白啊，下锅炖煮的体验感还特别的治愈，很简单，很方便，很丝滑。不管说您是搭配上鸡肉啊、鸡骨头、排骨做一个花椒鸡汤是吧，用它来去做，还是说做一个红枣牛奶银耳炖一个甜汤，中小火把它放进去慢炖40分钟就可以熟透了。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嘴唇啊、舌尖啊会有一层淡淡的润润的感觉，特别好吃，那个就是天然胶原的蛋白的触感，吃完之后你感觉整个人都变嫩了，全家老小都爱吃。今天5包鱼胶啊仅需59.9元，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美食了。8:53，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 拜拜。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

0: 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至目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河北成果丰硕，全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000余处，其中33943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普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余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河北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今天呢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之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近日，在2025至2026赛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当中，代表我省出征的保定一中女足是以4-0的比分完胜重庆29中女足，斩获高中女子组的全国总冠军。球队教练员和队员分别获评赛事最佳教练员、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荣誉。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未来3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克勤的一首《天梯》，这是一首唱着真实故事的歌，一首歌颂了爱情的歌曲，一个所谓的私奔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现在听到私奔的事情，你就会觉得男孩和女孩不太成熟了。但是很多很多年前听说私奔的故事，很多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份爱情一定轰轰烈烈，甚至为他们打气加油。过去的私奔让人联想起矢志不渝的爱情更多一点，您觉得呢？那这个时候从繁杂的工作当中和我一起私奔吧，寻找一份忙里偷闲的轻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郑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程陪伴。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5: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5: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只换着涂。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

0: 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一周的奋斗开始了。有的时候工作的辛苦除了强度之外，还有自我拉扯的内耗。刚刚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王宏的故事，其实可能对我们有些启发。他当年也是因为要不要去研究数学纠结过，虽然知道难，但心之向往，于是就真的去研究数学了。真正开始研究的那一刻，他内心当中的问号全都没有了，一切都舒坦了。有的时候内心当中生发出纠结的那一刻并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人生提醒你是不是可以换种活法。

阿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赵雷当年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女孩，她有着男孩子一样的打扮和比格桑花更坚韧的性格。然而歌中的阿刁现在早已经超越了单一的人物原型，他已经升为一个人物类型的符号，它代表了在命运当中始终保持坚毅，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不甘被现实磨平棱角，保有内心自由的人物形象。也许呢，这个人物他并不精致，但是阿刁让人感觉他非常的鲜活，充满生命力。许巍，蓝莲花。没有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暑假呢，转眼已经过半了，家长们是不是依然在为孩子每天吃什么而愁？尤其是早餐，家长得上班，孩子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一定不能凑合。马上呢，我们来听听好物对健康新源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好。
2: 莎莎你好，听众大家好。说到这个早饭呢，可能很多的家庭都很注重哈，它得健康，但是呢因为上班它又得很方便，包括呢家里有小朋友的孩子爱不爱吃这件事儿也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周一美食日嘛，给大家带来哈也是很多的我们的有娃的家庭哈会必备的小黄象啊。小黄象这个品牌就是很多型的选择，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爆款合集，大家可以随心去选，到手呢是九组美味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到价格是129元。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今天呢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呢有10几种早餐，都是以往回购礼款，比如说手抓饼，还有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在买的，还有坚果馒头啊，包括这个芋泥奶酪饼等等等等，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吃，你在家里面也可以给孩子变着花样的让孩子吃得很营养，而且呢吃的也非常的丰富。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肉龙花卷，因为我自己呢已经买过好几次了，我们家冰箱里一直囤着，它吃进去之后呢你就发现它一口里面是有3层肉的，非常非常的香。喜欢吃咸口的哈，我觉得可以选择这个肉龙花，如果说想要吃这个稍微有点甜口的，可以去选择奶酪饼，一口咬下去那个奶酪都是流动的，奶香味十足。还有他们家就是肉食类的无抗鸡排，是100%原肉薄切工艺，它和手抓饼我觉得搭在一起啊，手抓饼稍微上那个锅那么一烙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无抗鸡排，哇简直是太香了，绝配。所以说有了小黄象之后呢，咱作为这个价格哈，这个主心骨哈，就是你不需要哈有多么好的厨艺，你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就是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来做，而且呢也不用担心孩子会挑食，因为呢里面都非常好吃，而且呢每一个都很有营养。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以往的这个回购榜的一个爆款，到手呢一共是9组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到手价格是129元。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小黄象了。那同时呢很多的体育赛事呢其实也是和小黄象这个品牌来进行合作，因此
1: 新源不好意思这个信号不太好，稍微移动
2: 啊，好，
1: 哎，好了，
2: 现在呢？
1: 嗯，可以了，
2: 现在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2: 好，跟大家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小黄象哈，因为很多的体育赛事呢都是和小黄象在合作，所以说呢他们家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值得信赖。今天呢大家回复给力的还可以看到小黄象的免泡发的巴沙鱼胶，就是传统的那个干鱼胶呢，如果说你要在家里处理的话，一处理就得一整天的时间，那今天这款工厂标准化预泡发，而且呢清水简单的冲洗，你就可以下锅去炖煮了，炖煮出来就是那个胶原蛋白黏糊糊的稠糊糊的，而且下锅炖煮的那个体验感我觉得是格外的治愈。你平常呢也可以搭配一些鸡骨啊或者是排骨啊做这个花椒鸡汤，或者是加上红枣牛奶等等哈，就是炖那种甜汤都可以，你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到那个嘴唇啊舌尖有一淡淡的那种润润的感觉，这就是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就你吃完之后你立马感觉好像整个人都已经变嫩了，而且呢全家老小都会非常的喜欢吃。今天呢5包到手价格是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黄象的两款爆款啦，可以来我们的乐山城来选一选。好的，珊珊。
1: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高端全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月广就回复阿胶购买。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无法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了，后头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读库库，一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4: 踏进了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4: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站。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重庆旅游全程陪伴。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陈卓璇翻唱网络热烈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惆怅的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轻快俏皮感的古风，陈卓璇昨夜风今宵月。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有些人的相遇没有轰轰烈烈，但后来的合作是轰轰烈烈的，就像胡彦斌和林文炫。林文炫呢，才华填词、广告监制、 MV 导演、音乐制作人、策展人等等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他也是一位业余画家。胡彦斌就说他的歌词啊，让音乐有了灵魂。林文炫说胡彦斌是个旋律天才，反正两个人互相欣赏就对了。两个人互相欣赏，也在这个基础上写下了特别多的代表作品。
2: 熟悉的人，绝对是胡彦斌，本人最亲密，让我们懂得。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这边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是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财建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定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一部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黛 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7: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只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7: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个字，抓紧下单吧。
0: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104河北音乐广播雕。

张学友的一首《蓝雨》。当年呢，张学友出生的时候，张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张学友，就是希望他做人能够谦虚谨慎，好好学习身边人的长处，将来成为社会栋梁之才。因为这个出色的概念呢，其实特别集中体现在了艺术方面。张学友总是能够以欣赏的眼光看待身边的同行，肯定他从自己的搭档吕方的身上呢，也一定学到了一些。想当年，吕方和张学友是齐名的歌手，吕方是非常厉害的，在红馆连开七场演唱会，座无虚席。张学友和吕方当年是称作歌坛双子星。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是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被规范停车秩序，石家庄一些路段将会严格管理，包括像体育大街、玉华路至槐岭路段、东港路体育大街至建设大街段等等。截止到7月31号，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游客有望突破1200万人次。七夕将至，邢台市多家景区推出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和惠民福利活动呢，涵盖山水观光、国风古韵、山野露营、音乐狂欢、民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邀请游客共度甜蜜时光。原计划于7月31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至8月18号，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截止到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破72亿。欧足联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未来三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雕刻。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没有遗憾的，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希望。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听到许美静的一首遗憾，歌里的那个女人呐，雨总会停，衣服一会儿就干了，往前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孙楠带来缘分的天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8: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8: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给林忆莲写了伤痕的李宗盛说，只要听到林忆莲的声音便足以爱上她。可以也有人说你希望你一辈子都听不懂李宗盛，也希望你一辈子都无法被林忆莲的伤痕感动。毕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她诉说了一个女人的爱恋、苦痛、脆弱和坚强。温柔可以伪装，浪漫可以制造，美丽可以修饰，但是爱不爱是骗不了自己内心的。奋文芳，张信哲，别让情凉。

沈从文曾经说，我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睛这样冷，有个人的心也会结成冰。是，有人的眼神的冰冷真的会让某个人的心拔凉拔凉的，不爱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总是不小心露点馅儿；爱的眼神也是藏不住的。周华健带来这首《花心》，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

0: 庸生庸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程陪伴。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2: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2: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0: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Try Everything》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Shakira, Zoo。

0: 暑假呢已经过半了，每天呢可能有些家长都会愁一遍的事情，就是早晨给孩子做点什么吃呢？别发愁，马上呢我们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哎呀，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早餐哈，大家一定不能凑合。所以说呢，有很多上班族呢，就说这个早饭呢得健康，而且呢还得方便。再加上家里有，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呢，小朋友爱不爱吃这件事儿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很注重口味和健康问题。那今天呢是周一美食日，我们也给大家带来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次的小黄象这个品牌的早餐。因为小黄象呢，它就是专注于中国儿童健康食品的这个品牌，所以说很多的家庭呢也都会选择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以往我们推过的就是小黄象的早餐的一个爆款的合集，大家可以在链接里面随心去搭配，随心去选择，到手呢是九组美味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是129元。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小黄象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些早餐了。那今天的十几款早餐里面呢都是以往的回购榜里面的一些爆款嘛，就是大家很喜欢买很喜欢吃的他们家的手抓饼，还有无抗鸡排，包括小朋友超级爱的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这个糖仔包、芋泥奶酪饼等等等等。就是呢你囤在家里面哈，真的是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来做早餐，孩子吃的也很丰富，而且呢吃的也非常的有营养，再有就是吃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比如说里面的这个肉龙花卷啊，一口是3层肉，还有奶酪饼咬下去之后呢，就是那个奶酪都是流动的，非常有奶香味儿。再有就是他们家的无抗鸡排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它是100%的原肉薄切的工艺，和手抓饼加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挺搭的，就是轻轻松松哈，就是比外面卖的那个还要好吃。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家的产品特点呢就是好吃方便，吃着安心，再加上价格也不贵。有了小黄象之后呢，你也不需要有多好的厨艺哈，就是轻轻松松就让你成为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也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带来不同的早餐，也不担心孩子早上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就是跳绳去了。今天呢都是以往回购的爆款哈，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到手呢是9组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价格是129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就可以去选择了。同时呢小黄象这个品牌刚才也说了，就是专注为儿童健康和发展啊所这个创造的这个品牌，所以说他们家的品质也非常的值得信赖，再加上呢有很多的体育赛事。

0: 是现在也在跟小黄象这个品牌来合作，所以说他们家的品牌背书非常的好。今天大家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小黄象的新品是免泡发巴沙鱼胶。就这个巴沙鱼胶，我们当时在选品会上，我们的那个主持人麦迪还有新华就吃了一碗哈，说还想再要一碗，因为感觉哈味道特别的好。平常呢，如果说咱自己在家里去煮这个鱼胶的话，你光就是处理的话，就得先处理一天。那今天呢，它是属于工厂标准化预泡发，然后清水你在家里面简单的冲洗一下，咱就可以下锅去炖煮了，就是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不管你是平常搭配一些这个鸡骨啊、排骨啊做这个花椒鸡汤，还是说你想吃这种甜口的，像红枣啊、牛奶，包括银耳去炖一炖的话，这种甜汤都很好吃，出来的味道都很好。中小火它去慢炖40到60分钟就可以熟透了，就是吃起来。来的那个胶质满满的，而且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到你的嘴唇还有舌尖就有一层淡淡的那种润润的感觉，这就是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就你吃完之后就感觉好像整个人就已经变得很嫩了，而且呢全家老小都会非常的喜欢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特惠价格，5包只需要5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小黄象这个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个爆款了。好的，珊珊。
1: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9: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国荣的一首《沉默是金》。荀子曾经说，言而当之也，默而当义之也。说话说得得当是明理和智慧的表现，同时不该说话的时候能够沉默的得当也是明理和智慧的表现。对啊，有的时候选择沉默也是智慧的表现，那一刻沉默是金。当然了，在一个特别懂你的人面前，有的时候也真的不用说什么，空气当中都飘着那份懂得，就像您和一首歌之间的陪伴。

阿桑的声音的画面感真的非常强，好像让我们看到了迟暮的黄昏投射着房间，黑夜的翅膀慢慢的展开，但无论那个女孩如何的努力的去摆脱心伤，却真的掀不开这房间的沉重，因为这份压抑不属于黑夜，只属于那个受过伤的灵魂。别这样啊，你看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生呢，就是要一边摸索一边行走。姑姑，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队员184名，今天起到8月7号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89262083。沧州

0: 排水蓄洪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2026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近日在张家口崇礼举行，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11支代表队、20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冬奥小城，在冬奥竞技场地完成一场科技与户外运动交融的比拼。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日前正式实施。以轻型乘用车为例，新国标要求其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达到82%以上。小米手机昨天起大规模涨价，小米17系列价格已经上调了每台300到500元。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未来三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像杨宗纬一次就好这样的音乐作品也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就是在众多的经典作品当中，其实这种一次让你听上去之后你就会深深的记住那个旋律的歌曲也并不是比比皆是。哎呀，出这样的音乐作品的确还是除了音乐能力之外还真的是挺靠运气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还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胃口。一年当中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养生调理身体，马上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啊，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济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啊，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0: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七十二变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9提9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1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1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4: 现在在河

别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的唱腔总是那么稳，听她的歌你总觉得这个女人从来不会冒险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会放任自己控制不了的情绪，一切的事情都在她的掌握当中。90年代啊，有多少会唱歌的人用青春捂热了你的青春。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颖，也

0: 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张主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以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5: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5: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6: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6: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9: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2双只要79.9元。
9: 哇，2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2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0: 这里是 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世界很吵，
13: 心情不好，
10: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3: 你会发现
12: 快乐。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好声音的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这个哎呦，差点说成周末啊，还是不太习惯在周一的时间出现在午间到的节目当中。各位，周一的中午好，今儿是8月3号啊。8月3号，我看有网上就是有人说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反过来就是8月3号男人节。希望这一天呢，那些默默扛起生活压力的男人们可以卸下一身疲惫，被世界温柔以待。说的特别好，朋友们。但今天是周一，周一，周一，我只想多眯。你知道周一早上起床是非常的困难的。周一好啊，它好就好在怎么着呢？就是你既要处理上周遗留的旧账，还得承接本周新分配的任务。你看英语里边说周一怎么说呢 ？Monday， 对不对 ？Monday 吗？就是这一天很忙吗？这一周里头周一最忙 ，Monday。早上闹钟还没响啊，意识先醒了。醒了以后不是说着急吃什么，而是在脑子里边开始预演今天的一切，什么要交的材料，要开的会，要这个回的消息，要受的罪。哎，啊，大班说了，说石头这个周一好啊，现在我已经没这么讨厌星期一了，因为我成熟了，我现在开始讨厌每一个工作日。你这就好比说成年人不做选择他全都要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从上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周一了，这个在专业的领域，用专业的话来讲，这叫什么呢？叫做周一综合症啊，也叫做星期一症候群。只在每周一呢，因为作息的转换呢，出现的什么倦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现象，通常可能还会伴随着这个赖床啊、起不来啊、情绪低落呀、工作效率低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从心理上来看，周一综合症的心理成因主要是周末的放松，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跟朋友聚个会呀、喝个酒啊、熬个夜呀，对不对？追个剧呀，它跟工作日的紧张形成了对比，所以就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难以迅速的调整心态，重新投入到学习当中啊，你包括还有工作当中了。那这样的心态和戒断反应其实就很像，有没有办法解决？有啊，我这儿有一个绝招。对，这个办法说出来那将是绝杀，朋友们。如何解决周一综合症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周末不休息，你在公司加班，你在单位里边工作啊。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了，主打一个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田建超说，今天我没有听错电台吧，大周一的石总来上班还是头回听到，不可思议。
1: Amazing is impossible， Impossible is nothing。 对，
0: 这个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周六日让豆姐替了个班，那周一周二肯定是要还回来的，对不对？成年人嘛，对不对？这个玩笑归玩笑啊，其实我觉得周一挺好的，就是实话实打实的说。你看咱们总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一周之计肯定在于周一了，对不对？这一天更像是一周的序章啊，而非一个挑战。我愿把今天称为什么呢？就是充满着掌控感的一个起点。用一个从容的周一，朋友们，给咱们一整周的顺畅与高效铺路。哦，还有这个天天快乐呀、月明啊、ZHX 以及石家庄一家杰克，还有 CN 大白都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朋友们，今天是石头来陪伴各位度过午间到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那我想说什么来着？对，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的。其实咱们午间到一直就是，不管是我啊、还是豆姐，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孟同学啊、子申啊来替个班的时候，主要目的呢都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嘛，带来欢声笑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生活它不仅仅只有开心和快乐的，就像硬币有它的正反面，对不对？美食呢也是有酸甜苦辣咸，人生 也是如此啊，笑的对立面那就是哭。但有的时候朋友们啊，就是说这个哭它不仅仅可以发泄，还可以治病。我朋友大嘴前几天去中医院这个看病去了，就是他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大夫诊断他，就是中医诊断说他是肝气郁结导致的少阳症。于是开出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有中药以外啊，要求他每天哭半个小时，就是每天哭半个钟头啊。据说这样可以治疗生气引发的相关的疾病。前几天跟袁姐、袁老师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呢，说我就属于那种隔段时间必须得让自己哭一次的人，而且我的哭点非常的低。你说我要是看个那个《忠犬八公》，或者是假如爱有天意那种，对吧？或者妈妈再爱我一次，暖春就是小花，看那种的催泪片我哭我就算了，我看动画片我也哭，而且从小就是看动画片就爱哭。你特别小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了，你像咱们80、90后都知道，就是小贝流浪记。小贝他不是人啊，他是个小猫咪，讲的就是小贝因为熊孩子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然后就是找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看到小贝跟自己妈妈走丢了，妈妈在后边尽全力的追车的镜头，哇我就哭了。然后包括最后和妈妈相认的时候啊，两人不是两人，就是俩猫啊，抱在一起，哇又哭，眼泪根本就止不住。还有你像咱们80、90后，尤其是男孩子爱看的数码宝贝第一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到了最后一集，美美的帽子，就是那美美她的帽子飞向了空中，主题曲响起的那一刻，音乐啊 ，Get down, you my love, I don't know， 对，一出来我立马会哭。还有那个黑猫警长里边白猫班长牺牲的时候也会哭，甚至看大头儿的小头爸爸啊，这个确实没哭过，这哭不了这个。

Sky 说，石头讲的太对了，我就是每天都上班，所以没有周一综合症，孩子一放假我也就不关注今儿是星期几了，要不是石头讲我都不知道今儿是周一。哎呀，今儿聊了聊这个哭，对，聊了聊哭，对对对对对。之前看到樊登说过一段话，他说每周哭一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就是可以找一个感人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是这个书读一读啊，流流泪，对不对？哭一哭之后就会发现有一种清爽感，朋友们，就是这种清爽感很像是咱们睡饱以后早上自然醒的那种状态。因为人在哭的时候呢，身体会分泌血清素啊，就是会让咱们安静下来，平缓其他的神经递质，防止抑郁。所以说一周哭一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成年人啊，哪有什么哭的机会，想哭那都得偷摸的。所以今儿咱聊个有意思的话题，朋友们，聊一聊您有没有那种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儿呢？比如说我一直想哭但是我哭不出来，都可以，朋友们啊，只要是就是不违法乱纪的，您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儿，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对吧？直接留言加入到咱们今天的互动当中啊。来听到这首张惠妹《哭不出来》，一点四五间道，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西瓜那么甜，糖尿病人能吃吗？
2: 必须能呀，不仅是西瓜，什么水果都能吃。有糖尿病的朋友在水果这个问题上需要掌握的关键知识不是能不能吃，而是怎么吃，吃多少。大家需要关注水果的两个数值，血糖生成指数，同样100克食物进肚之后让你的血糖波动的程度，血糖负荷，用来判断食物对于血糖水平的影响指标。结合这两个数值，经过测算，我们得知西瓜对血糖的影响程度和苹果是相似的。所以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在两次正餐中间少吃一两角西瓜是完全 OK 的。
1: 那有的西瓜吃起来真的很甜呀，是打了甜蜜素吧？
2: 这是谣言。无论是从西瓜的运输、销售，还是盈利需求，瓜农往西瓜里面打甜蜜素，除了费时费力、增加成本之外，还会使西瓜腐烂变质，无法出售，得不偿失。
1: 哎，听说无籽西瓜是用避孕药处理的，含有大量激素，不能吃。
2: 无籽西瓜是人工采用杂交的方式，由普通西瓜培育而成，并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和什么避孕药没有任何关系。
1: 那会让我长胖的水果有哪些呀？
2: 在胖这件事情上，水果可绝对不背锅。单就食物对于胖瘦的决定因素，还是我们人体热量摄入与能量消耗之间是正平衡还是负平衡有关。用大白话说，就是吃得多动得少就会胖，动得多吃得少就会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9: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8: 哇，脸上太干净了。
9: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0: 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朋友各位，周一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日聊的话题是最近您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这个田建超说，我想替糖豆还有石头主持午间道，但是话到嘴边了说不出来。 说出来了吗？月明也说想取代糖豆还有石头主持午间道，但是普通话只有一级一等，所以觉得难度有一点点大。欢迎各位啊，午间道大舞台，这有梦想你就来。至于怎么来你别问。李晓峰说，我想要去做按摩但是不敢，因为上一次做按摩的时候师傅说我这个湿气太重，走的时候花了好几百买了一堆保健品，最后也没啥用。按摩师傅的话，朋友你真的你就记住啊，你听一半就行啊，一半你都别听，真的。你就看有的时候，你看美容院的这个老师，他永远说你皮肤缺水，按摩店的师傅永远说你湿气太重，唯独就是怎么着，朋友 你信我啊，因为我就经验，真的是经验。唯独你怎么着，你去逛街，你去服装店，就是甭管你什么身材，但凡你去试衣服，导购员都得说你身材好。哎呀，穿上真合适，跟您的气质真的是太搭了，真好看。小薇老师说，周一快乐石头啊，我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就是做一次跳楼机，看着别人做非常爽的样子，我也想做但就是不敢。大楼能我能干净好像跳楼机，但是跳楼机我一直以为是听的，原来真的可以做是吗？这我也不敢，我也不敢。天天快乐说，一直想买一个古驰但是没敢买，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青森说，石头哥最近听到一句话，那就是你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你细品啊。啥叫我赚不到我认知以外的钱呢？啊，搞得好像我把认知以内的钱都赚到了似的。不带这么扎心的啊。

0: 好了，暑假已经过半了，朋友们，就很多家长已经为孩子每天吃这么发愁，尤其是早上是吧？家长得上班，孩子也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一定不能凑合啊，朋友们。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新源有什么给咱们推荐的好物。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吃早餐哈、既得吃的营养健康，又得制作起来方便又快捷，最重要的就是味道得好，家里有玩的，孩子不能抗拒，得主动愿意去吃。那今天呢是周一美食日啊，也给大家分享一款就是属于我家无限回购，我自己一直在囤的早餐，国民儿童餐食品牌小黄象的。今天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小黄象的爆款合集。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很多次了，有些听友呢也是一直在回购。今天的到手是九组美味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到手价格是129元。小黄象这个品牌呢就是专注做儿童健康主食的，所以说他们家的吃的呢配方很干净，用料也很安心，口碑还有回购率一直稳居前列，也是很多家长放心的信赖的老品牌，给孩子来吃的话也是特别的踏实。像我自己呢经常会回购的黄油手抓饼，因为他们家呢是用安佳动物黄油代替起酥油，没有反式脂肪酸，包括盐的含量也很低，像早上起来5分钟就可以煎上一张，而且满屋都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味，外皮酥脆，内里很松软，就是你单去啃就很香。而且呢我经常会卷上他们家的小黄象的无抗鸡排，那个鸡排是原切的整块肉，通过了108项的这种残留的检测，没有激素也没有抗生素，用橄榄油煎完之后那个肉质很紧实，平常呢做三明治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夹在这个手抓饼里面啊，太好吃了，吃着也非常的安心。那还可以选择的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属于奶酪含量非常的足，还有奥尔良鸡翅根，空气炸锅来上那么10几分钟，外皮娇嫩多汁。还有您可以选择的迷你卷边披萨、肠仔包、鸡蛋灌饼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哈，真的是各有各的风味。全套的配料呢都是很干净的，没有多余的香精啊、防腐剂，所以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今天呢给大家链接里面都是以往的回购榜的爆款，到手呢是九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只要129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算是您是厨房小白，咱也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出又健康又美味的大餐了。那小黄象这个品牌呢不仅仅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就连体育赛事都选择和小黄象携手合作，品牌的实力还有品质您都可以放心。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小黄象的免泡发巴沙鱼胶，普通的干鱼胶大家如果说做过的话就知道泡发呀包括清洗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足足要耗费大概1整天的时间。那这款呢属于提前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您回家之后这清水简单的冲一冲，直接就可以下锅去炖煮了，满满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搭配一点排骨啊鸡骨啊，就可以熬出很鲜美的花椒鸡骨汤，或者是搭配红枣、牛奶、银耳去炖一炖，属于那种很暖的小甜汤，满满的胶质感，你感觉吃完整个人都变得很通透很滋润了，全家老小都适合来吃，尤其是老人也适合吃它来补一补。超值福利，5包只要5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话，今天的小黄象千万别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2: 4包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包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包快装，400-665-8848。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午间道，
5: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5: 烦恼
1: 就会逃跑。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一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最近您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儿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啊。来看一下寻水的鱼，他说我想要辞职然后去环游世界但是不敢。今天一大早还是因为周一嘛啊，坐高铁出差了，刚刚下火车听到了节目赶紧来互动了。你看前两天我跟我爱人还有孩子也出去玩了一圈，所以周末让豆姐就是替了我两天节目嘛，然后今天还回来。我们出去玩也是坐的高铁，然后非常巧，你知道我们坐到的是静音车厢。其实一开始我以为这个静音车厢是某种高科技静音，你比如说就跟那种降噪的耳机似的啊，你戴上耳机或者说这个车厢里边你听不到外面任何的声音，你包括那个火车咚咚咚咚过隧道唰唰那种声音你完全听不到，或者说是整节车厢采用的一种很高级的静音材料，结果坐上以后发现是人工静音。就怎么说，就是但凡有人说话啊，或者接打电话，或者是外放抖音声音，乘务员就会过来说，你好先生请保持安静，你好女士我们这一节是静音车厢请保持安静不要出动静。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小棉袄说到现在都不敢学游泳，虽然很想学但就是很害怕。张大白话说我的爱好就是坐着高铁或者地铁啊，全国去旅行。坐高铁行，你要是坐地铁你石家庄你都出去。就是大家坐高铁坐地铁的时候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大包小包请接受安全检查，大包小包请接受安全检查。安检这玩意儿啊，其实就是利用 X 射线的技术原理，非常简单对吧，包括还有这个金属探测技术，金属对对对，就是金属探测技术嘛，能够检测出就是人体啊或者

包包内啊是否携带危险物品。然后有一回你知道我哥们儿老张啊，老厉害，然后他逛超市出来了，然后带着这个榴莲坐地铁回家，然后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就是明显的对榴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对着电脑观察了半天，然后就跟老张说你这榴莲不错啊，有五房，肉还挺多，挺厚实，挺大的，但是你不能带进去。就整个过程怎么说呢，朋友们，感觉老张他不是来坐地铁的，他是来给榴莲做 CT 的。

缕阳光，他说，石头石头，我们家六岁的宝宝第一次坐到静音车厢，然后他发了一个宝宝给他的对话，对话小朋友说了，说爸爸，我坐的是静音车厢，不能说话，就是也不能打开喇叭，不能听你跟你视频说话。真的，我觉得静音车厢其实对于宝宝来说是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让小朋友保持安静是非常难的。就作为成年人吧，咱们就是不大声说话呀，不开外放，戴个耳机，对不对？很好控制，但是小孩他哭你哪能管得住。

安平你好，说想要去驼梁，但是怕下雨不敢去。雨中的驼梁，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美。没事，打着伞去啊。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安全，真的就是雨天还是要注意安全的。玩笑归玩笑，对不对？安全啊，身体健康，这才是第一位的啊。光合作用说，石头哥手机的寿命只有几年，所以还是放下身边的工作，多陪陪手机吧。不是你这啥虎狼之词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出现一丁小翔啊，他说了，说喜欢一个女生，但是不敢表白。爱一个人就大胆的说出来，对不对？你不主动，我不主动，这故事就不会发生啊。而且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非常直接的。我们单位，最近来了几个实习生，对，来了，就我们办公室嘛，来了四个实习生，三个姑娘，一个男生。其中有一个姑娘人挺优秀的，就是别人会的她都会，别人不会的她也会，甭管是这个电脑啊，对吧，你这修个电脑，修个手机，还是什么英语六级，还是这个视频剪辑，这个总之什么都会。然后前几天我就跟她聊天呢，我说就是对她表达了我的这个佩服，然后我就说有没有就是你不会但是我会的，你说一个让我心里也平衡一下。然后姑娘听完就是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瑞幸咖啡，然后说，石头哥，首先我不会像你每顿饭都吃这么多，其次呢，我不会像你头发掉得这么狠。好好好，现在的年轻人那真的是太优秀了。当然我想说，之所以我吃的多，不是说我饭量大，而是我执行力强，就我想吃什么必须立马就得吃到啊。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这个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这个留言互动就先进行到这儿，继续来听到一首温岚的眼泪知道，待会儿回来继续跟各位聊聊天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辣眼睛。辣眼睛一般指的是因为刺鼻的气味等原因产生眼睛不适的症状，而在网络用语中多用于形容看到不该看、不好看的东西，具有不忍直视、惨不忍睹、看了长针眼等潜在的含义。那么辣眼睛用英语该怎么表达呢？首先我们来看 eye 是眼睛的意思， sore 作为形容词有疼痛的、酸痛的这样的一种含义，那作为名词呢有痛处、伤处的意思。这样一理解，有人就说了，哎，我知道 eye sore 是眼睛疼的意思。那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就真的大错特错了。其实 eye soreEYESORE 在英文中呢指的就是 an unpleasant or ugly sight in a public place， 也就是在公共场合不顺眼的东西或者眼中钉，所以呢它可以精准的表达辣眼睛这样的含义。 eyesore 辣眼睛，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2: 1024午间到，与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头。然后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你看中午的饭点是吧，你包括咱们最近的这几期古人太酷了，跟大家聊都跟古代的吃吃喝喝有关系。你比如这个古人是怎么吃烧烤的，对不对，聊过了啊。古人是怎么吃瓜的也聊过了，对吧，你这瓜保熟嘛，对不对。哎呀，今儿聊的厉害了，保准你没听过啊。就是说古人吃的顶级食材都有什么呢，你比如说传说中的龙肝凤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欢迎回来啊！咱就说这个古代的权贵们呢，那有权力有钱，干啥呢？他变着花样的吃，就很多咱们觉得就是不太可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你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龙肝凤髓，所谓龙肝是什么呢？而朋友是这个龙的肝啊！您要是这么想，那就恭喜你是答错了。你见过龙吗？对不对啊？说在周天子的八子天真当中就有提到，说这个龙肝其实就是用狗网油裹住狗肝，然后在火上烤熟啊。因为这是周天子的专供烧烤、啊、所以说被后人附会成为了龙肝。毕竟这上古时期能吃的东西它

0: 啊，首先排除凤凰的骨髓啊。其实咱们现在一说凤凰，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鸡，对不对？而这个锦鸡呢，在形态上是比较接近传说当中对于凤凰的描述的，因为它的尾巴是非常非常长的，也比较花哨，所以说龙肝凤髓里面的凤髓极有可能就是锦鸡的脑髓或者是骨髓。那除了龙肝凤髓之外呢，这个古代还有很多朝代啊，都有关于八珍的说法啊，可以说每个朝代的八珍它都不太一样。最早的就是周天子的八珍，最近的就咱们吃的天津菜里边八珍豆腐，对吧？八珍豆腐这里边比较受追捧的食材就是熊掌、星唇。当然了，星唇啊，是不是就是星星的嘴唇呢？不是啊，不是猩猩的嘴唇，而是麋鹿。古人也管它叫四不像，就是把麋鹿的这个嘴鼻部分晒干或者风干之后，就叫做猩唇。也包括还有这个鲤尾，也不是说鲤鱼的尾巴，因为穿山甲也被称为鳞鲤，所以古代的鲤尾指的是穿山甲的尾巴。再有驼峰。驼峰就很好理解了，对不对？骆驼凸起的这个双峰，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古人都用来做烧烤。还有象拔，咱都知道象拔蚌，象拔呢就是大象的鼻子。还有豹胎啊，豹胎有朋友说可能是这个金钱豹的胎盘，反正有这么说的，也有的说是兔背上的那一块肉。那除了以上这些，你像是什么燕窝呀、鱼翅啊、海参之类的，你就看吧。这些食材除了非常难以获得之外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适合炖煮成软糯的菜品。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对于古代身居高位的权贵而言，刚好能够减少咀嚼，也比较适合于消化。但是该说不说啊，古代这些所谓权贵们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而吃的这些东西，如今咱们听上去就非常的反胃，而且就是充满着奢侈、浪费以及荒谬。不过话说回来啊，龙肝凤髓咱们没吃过，但是龙虾和凤爪那玩意儿吃起来可是嘎嘎香啊。好了，时间来到12:21，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这里是1024午间道，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8: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7: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8: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7: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

0: 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2: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大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Energy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开场用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打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首歌曲是独立摇滚啊，然后把英伦质感的那种吉他还有主唱毛川清亮的假音柔合在了一起，是一首带有希望同时又很感动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副歌一响起来，就像是黑暗里面亮起了一盏灯。 OK， 中午的12: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新的一周呢，先给自己打打气啊，用刚才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啊。 OK， 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于陈奕迅《10年》。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9: 音乐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家长们呢是不是也在为孩子每天吃啥发愁呢？尤其是早餐啊，家长得上班，孩子呢又正赶上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说早餐一定一定不能凑合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喂，你好，新源。
2: 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吃早餐哈，既得吃的营养健康，又得制作起来方便又快捷，最重要的就是味道得好，家里有玩的，孩子不能抗拒，得主动愿意去吃。那今天呢是周一美食日啊，也给大家分享一款就是属于我家无限回购，我自己一直在囤的早餐，国民儿童餐食品牌小黄象的。今天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小黄象的爆款合集。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很多次了，有些听友呢也是一直在回购，今天的到手是九组美味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到手价格是129元。小黄象这个品牌呢就是专注做儿童健康主食的，所以说他们家的吃的呢配方很干净，用料也很安心，口碑还有回购率一直稳居前列，也是很多家长放心的信赖的老品牌，给孩子来吃的话也是特别的踏实。像我自己呢经常会回购的黄油手抓饼，因为他们家呢是用安佳动物黄油代替起酥油，没有反式脂肪酸，包括盐的含量也很低，像早上起来5分钟就可以煎上一张，而且满屋都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味，外皮酥脆，内里很松软，就是你单去啃就很香。而且呢我经常会卷上他们家的小黄象的无抗鸡排，那个鸡排是原切的整块肉，通过了108项的这种残留的检测，没有激素也没有抗生素，用橄榄油煎完之后那个肉质很紧实，平常呢做三明治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夹在这个手抓饼里面啊，太好吃了，吃着也非常的安心。但还可以选择的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属于奶酪含量非常的足，还有奥尔良鸡翅根，空气炸锅来上那么10几分钟，外皮娇嫩多汁，还有您可以选择的迷你卷边披萨、肠仔包、鸡蛋灌饼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哈，真的是各有各的风味。全套的配料呢都是很干净的，没有多余的香精啊、防腐剂，所以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今天呢给大家链接里面都是以往的回购榜的爆款，到手呢是九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只要129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算是您是厨房小白，咱也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出又健康又美味的大餐了。那小黄象这个品牌呢不仅仅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就连体育赛事都选择和小黄象携手合作，品牌的实力还有品质您都可以放心。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小黄象的免泡发巴沙鱼胶，普通的干鱼胶大家如果说做过的话就知道泡发呀包括清洗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足足要耗费大概1整天的时间，那这款呢属于提前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您回家之后这清水简单的冲一冲，直接就可以下锅去炖煮了，满满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搭配一点排骨啊鸡骨啊就可以熬出很鲜美的花椒鸡骨汤，或者是搭配红枣、牛奶、银耳去炖一炖，属于那种很暖的小甜汤，满满的胶质感，你感觉吃完整个人都变得很通透很滋润了，全家老小都适合来吃，尤其是老人也适合吃它来补一补，超值福利5包只要5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话，今天的小黄象千万别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新源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今天呢想推荐一首最近大家比较值得一听的这个新歌啊，是来自于王以太的 Oversize 啊。王以太呢是成都的说唱歌手呢，这首歌的 flow 是松弛又利落， beat 呢也是干净不吵的那种风格，讲的呢就是一种不被定义穿大一号也是自在的生活态度的那种感觉啊，也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想要松弛的心情啊。一起来听来自于王以太的 Oversize。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近日正式上线，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管理、企业节能、绿色招商、碳减排将会更高效、更便捷。河北郑州实验中学招聞6名学科教师，即日起至8月15号报名，简历投递邮箱为 hbzdzx2023@163.com。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继内存硬盘价格上涨后，电脑硬件市场又迎来新一轮价格波动。七月底以来，消费级显卡的价格快速上涨，部分热门型号数日内上涨数百元，高端型号涨幅甚至达到千元级别。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昨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谷歌推出谷歌地球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功能，不到48小时之后宣布暂停服务，以加强安全防护。专家此前警告，这项工具可把虚构场景叠加在真实卫星图像上，容易被用于散播假消息。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8: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来自于陈鸿宇的理想三旬，下午的1:06，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周一又到了，又是一个容易犯困的时候啊，所以下午呢，咱们来聊一个让人清醒的主题，就是远方何在路上啊。究竟是谁的心里存在着一张没有买的车票呢？接下来的歌就陪你神游一会儿吧，来自于好妹妹，往事只能回味。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9提9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3: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8: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

所以金志文的《远走高飞》这首歌呢，几乎是这两年综艺和短视频里面的有名的出发的 BGM。旋律是大线条的，鼓点是往前推的，唱的就是那种行李收拾好门一摔就走的那种冲动啊，就是听他的时候哪怕人还在工位心都飞到站台了。 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来自于曹阳的《连名带姓》。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有多少人是被这首歌的情绪连拐带骗的踏上旅行的道路。不过话说回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旅行嘛。许巍啊，用具象的蓝莲花指代了我们现实当中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追求的呀，这种梦想的彼岸。而很多时候呢，梦想和现实其实只差一个词，那就是勇敢。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4: 启动
3: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5: 系列活动开幕，
3: 2026年8月6日，
5: 同行的末日
3: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脸肿，双腿发沉，吃饭没胃口。一年当中三伏天的湿气是最大的，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说三伏天调理的关键就是去湿气啊。那么如何应对湿气来调养身体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喂，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也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源远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新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中国贵重金属摇滚里面里程碑式的作品啊，是91年的编曲，放到现在啊，依旧听起来非常的炸裂。这也是窦唯时期的黑豹乐队的一首代表作之一啊。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从不过时。一起来听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慵懒午后，
7: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来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这首歌呢是电影《小时代》的插曲，它是用钢琴铺的底，把那种时间煮雨岁月静好的感觉唱得很通透。有的时候啊，远方的故事讲完之后回来还是要落地的，这首歌正好就把情绪接住了。 OK， 下午的1:52，今天的不止音乐就到这里了，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中国通讯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河北美术学院日前发布了招聘公告，计划招聘高层次人才。

0: 一。七月份 A 股市场累计迎来了14只新股上市，较六月的10只增加了4只。至此呢，年内新股上市总数已经达到了85只，月均接近12只。比亚迪昨天发布了公告称，公司发布今年七月产销快报，当月的新能源能量汽车产量是42.02万辆，销量41.92万辆。由东方甄选前 CEO 孙东旭与前主播明明、天权联合打造的直播带货账号美丽明天昨天开启首场直播，开播之后在线的观众迅速突破10万。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的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听五月天的歌，总是会想起那个曾经的以刚克刚的年纪。虽然回想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憨憨，但是那份勇敢却令人怀念。后来的我们更多的懂得了以柔克刚的道理，却总是少了一点活力跟朝气。现在新的一个月来了，要更积极的生活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有时候最实在的幸福不外乎是拥有这几样，有梦想跟希望，身边的人身体安康，拥有力量。那绝大多数的人的生活其实都没有太多轰轰烈烈，也没有太多的大的波折，稀松平常。但其实这样平凡的人生也可以是最美好惬意的样子了。王菲的歌《平凡最浪漫》，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粤语版。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在张信哲演唱之前，没有人想到这两首歌还可以这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从前总是要以为要跨过高山人海才算活过，直到被生活磨得失掉方向，才发现平凡也是最踏实的答案之一。穿插进来的那句很熟悉。

0: 14:24，这里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哈，家长们是不是也在为了孩子每天吃点什么而发愁呢？尤其是早餐，你想啊，家长得上班，而孩子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吃早餐哈，既得吃的营养健康。

得制作起来方便又快捷，最重要的就是味道得好，家里有玩的，孩子不能抗拒，得主动愿意去吃。那今天呢是周一美食日啊，也给大家分享一款就是属于我家无限回购，我自己一直在囤的早餐，国民儿童餐食品牌小黄象的。今天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小黄象的爆款合集。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很多次了，有些听友呢也是一直在回购。今天呢到手是九组美味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到手价格是129元。小黄象这个品牌呢就是专注做儿童健康主食的，所以说他们家的吃的呢配方很干净，用料也很安心，口碑还有回购率一直稳居前列，也是很多家长放心的信赖的老品牌，给孩子来吃的话也是特别的踏实。像我自己呢经常会回购的黄油手抓饼，因为他们家呢是用安佳动物黄油代替起酥油，没有反式脂肪酸，包括盐的含量也很低，像早上起来5分钟就可以煎上一张，而且满屋都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味儿，外皮酥脆，内里很松软，就是你单去啃就很香。而且呢我经常会卷上他们家的小黄象的无抗鸡排，那个鸡排是原切的整块肉，通过了108项的这种残留的检测，没有激素也没有抗生素，用橄榄油煎完之后那个肉质很紧实，平常呢做三明治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夹在这个手抓饼里面啊，太好吃了，吃着也非常的安心。那还可以选择的原汁奶酪饼、芋泥奶酪饼，属于奶酪含量非常的足，还有奥尔良鸡翅根，空气炸锅来上那么10几分钟，外皮娇嫩多汁。还有您可以选择的迷你卷边披萨、肠仔包、鸡蛋灌饼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哈，真的是各有各的风味。全套的配料呢都是很干净的，没有多余的香精啊、防腐剂，所以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今天呢给大家链接里面都是以往的回购榜的爆款，到手呢是9组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只要129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算是您是厨房小白，咱也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出又健康又美味的大餐了。那小黄象这个品牌呢不仅仅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就连体育赛事都选择和小黄象携手合作，品牌的实力还有品质您都可以放心。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小黄象的免泡发巴沙鱼胶，普通的干鱼胶大家如果说做过的话就知道泡发呀包括清洗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足足要耗费大概1整天的时间。那这款呢属于提前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您回家之后这清水简单的冲一冲，直接就可以下锅去炖煮了，满满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搭配一点排骨啊鸡骨啊，就可以熬出很鲜美的花椒鸡骨汤，或者是搭配红枣、牛奶、银耳去炖一炖，属于那种很暖的小甜汤，满满的胶质感，你感觉吃完整个人都变得很通透很滋润了，全家老小都适合来吃，尤其是老人也适合吃它来补一补。超值福利5包只要5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话，今天的小黄象千万别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2: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5: music。2015年，关诗敏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惜败于对手，止步全国16强。10年后，她再一次唱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圆满了自己。特别推荐理由：那个青涩紧张的懵懂女孩成熟了。关诗敏，恋人未满。
6: 为什么

13:4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欢迎你来跟我一起来听歌。那今天我们的集合 NPC 是一首新歌的首播，是梁咏琪的一首新歌，叫做《远距离》。今天是电台首播哈，然后5号会正式上线。1996年的时候，梁咏琪发行了她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爱自己》。30年了，今年到今年2026年哈，30年整了。他是发行了全新的单曲，叫做《远距离》。经过时光的一路沉淀，梁咏琪用更成熟的心态，也与轻摇滚的曲风来演绎了一个全新的人生感悟。这首歌呢叫做《远距离》，它是有一通电话拨号声揭开了歌曲的序幕，计算时差。想象对方此刻的生活，等待一句跨越城市的回应，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构成了这首《远距离》里最真实的情感纹理。

0: 首歌并没有放大两个人身隔两地的苦涩，而是用从容的清亮的声音来告诉大家说，真正的靠近不只是取决于身处哪里，更是来自于两个人是否依然愿意走向彼此。来吧，新歌抢先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新歌《远距离》。这是一首温暖而治愈的歌曲，无论我们相隔多远的距离，我们的歌声都会一直陪伴着你，快来听听看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放弃一个不可以再继续爱的人的时候，也会得到属于自己内心的自由。戴佩妮的这首歌《淡水河边》，总会有一些记忆点令人反复的回忆，比如说决定彻底放手的那一刻。当然除了爱情之外，生活当中总还有不少的想而不得，那么放手的那一刻其实也是在跟自己和解吧。放弃得不到，才会得到更平和安宁的内心。14:52，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刚刚是张震岳的这首《思念是一种病》，所有的放不下和还爱着都会历经类似的时刻，就是无休无止的不能够自控的想念，似乎随时都会发生。而当你很久都没有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关于那个人和那段往事的遗忘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每个人都有相对沉默跟内敛的时候，沉默当中的心事总是会带着一些沉重，好在我们身旁也总是会有一些爱着我们的人，带给我们爱，也带给我们最珍贵的幸福。
1: 我们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

0: 卫生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5: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4: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5: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4: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事到如今，关于第一次心动的细节，你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呢？光良用最温柔的声线唱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次相爱时候的感受，虽然充满着青涩的甜，但也有一种找到了彼此的归属感。是哈，无论是第一次经历感情这件事儿，自然而然的归属感都是幸福感的来源。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梁静茹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属于》，所有坚持的过程其实都没那么坚定的，而是在不断的质疑跟肯定之间来来回回。那些曾经的质疑找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会生出比之前更坚定的信心来。最遥远的距离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如果深爱的话，就请尽量的坚守吧。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陪你听歌。下午好，我是圆圆。公转自转，王力宏。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生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流行音乐二人组野人花园曾在短暂的成团时期取得巨大的全球范围的成功，一首 I Knew I Loved You 洋溢着寻得真爱的喜悦，曾在全世界的电台反复播放。 Savage Garden I Knew I Loved You。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我们的惊喜盲盒本周继续上线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这个留言的入口哈？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那欢迎你每天来打卡来留言，那只要您留言了的话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您中奖了就会接到我们主持人的派奖电话，记得接听陌生的号码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时间是怎么样的爬过了我们的皮肤，通常是一件后知后觉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过程里面，越来越忘事儿，也是逐渐年长的表现。那如果你也在意识到了这件事情，想不想要来训练跟拯救一下你的记忆力呢？可以试试下面的办法哈，尝试着记住你周边的事物，看一圈，然后闭上眼睛，想象你刚刚看到的东西，然后再把眼睛睁开，看看你记对了多少，又记错了多少。这会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想象力。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太多的悲喜转换都在一念之间。张杰跟莫蔚合唱的这首歌《一念之间》，也许你也体会过这个突然释然的瞬间，就像是某一天早晨醒来，就突然的放下了一个人或者是什么事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面对同样的人和事儿的时候，总会逐渐的体会到了不同的感触。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先别着急下结论，慢慢来，走走看。接着继续一首翻唱哈，体会同一首歌的相似也不同的感觉，郁可唯版本的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3: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3: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3: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4: 哎呀，怪不得呢，
3: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一道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明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啊，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
0: 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只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的。第一个就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

0: 不妨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
1: 嗯，
0: 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
1: 好，
0: 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五十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五十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快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快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1: 每月都有五户。
0: 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
1: 不一样的体验。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四八快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经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

0: 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1: 嗯，
0: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啊周日下午
0: 3点钟、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1: 嗯
0: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
1: 嗯
0: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1: 嗯，
0: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嗯，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

0: 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
1: 对吧，
0: 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官庄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即装即住。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快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
1: 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行，有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

0: 挺有勇气的。
1: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0: 是啊，
1: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0: 对
1: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0: 了
1: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被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嘛？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0: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1: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0: 嗯，
1: 其实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0: 能见到不动，
1: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0: 聊一聊，说一说
1: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0: 嗯，
1: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0: 嗯，
1: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4: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2，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眼看暑假已经过半了啊，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在为孩子每天吃啥发愁呢？尤其是早餐哈，你看家长得起来上班，孩子呢更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早餐一定不能凑合呀。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吃早餐哈，既得吃的营养健康，又得制作起来方便又快捷，最重要的就是味道得好，家里有玩的，孩子不能抗拒，得主动愿意去吃。那今天呢是周一美食日啊，也给大家分享一款就是属于我家无限回购，我自己一直在囤的早餐，国民儿童餐食品牌小黄象的。今天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小黄象的爆款合集。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很多次了，有些听友呢也是一直在回购，今天的到手是9组美味的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到手价格是129元。小黄象这个品牌呢就是专注做儿童健康主食的，所以说他们家的吃的呢配方很干净，用料也很安心，口碑还有回购率一直稳居前列，也是很多家长放心的信赖的老品牌，给孩子来吃的话也是特别的踏实。像我自己呢经常会回购的黄油手抓饼，因为他们家呢是用安佳动物黄油代替起酥油，没有反式脂肪酸，包括盐的含量也很低，像早上起来5分钟就可以煎上一张，而且满屋都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味，外皮酥脆，内里很松软，就是你单去啃就很香。而且呢我经常会卷上他们家的小黄象的无抗鸡排，那个鸡排是原切的整块肉，通过了108项的这种残留的检测，没有激素也没有抗生素，用橄榄油煎完之后那个肉质很紧实，平常呢做三明治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夹在这个手抓饼里面啊，太好吃了，吃着也非常的安心。那还可以选择的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属于奶酪含量非常的足，还有奥尔良鸡翅根，空气炸锅来上那么10几分钟，外皮娇嫩多汁。还有您可以选择的迷你卷边披萨、肠仔包、鸡蛋灌饼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哈，真的是各有各的风味。全套的配料呢都是很干净的，没有多余的香精啊、防腐剂，所以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今天呢给大家链接里面都是以往的回购榜的爆款，到手呢是9组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套，只要129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算是您是厨房小白，咱也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出又健康又美味的大餐了。那小黄象这个品牌呢不仅仅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就连体育赛事都选择和小黄象携手合作，品牌的实力还有品质您都可以放心。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小黄象的免泡发巴沙鱼胶，普通的干鱼胶大家如果说做过的话就知道泡发呀包括清洗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足足要耗费大概1整天的时间。那这款呢属于提前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您回家之后这清水简单的冲一冲，直接就可以下锅去炖煮了，满满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搭配一点排骨啊鸡骨啊，就可以熬出很鲜美的花椒鸡骨汤，或者是搭配红枣牛奶银耳去炖一炖，属于那种很暖的小甜汤。

0: 边满满的胶质感，你感觉吃完整个人都变得很通透很滋润了，全家老小都适合来吃，尤其是老人也适合吃它来补一补。超值福利五包只要5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话，今天的小黄象千万别错过啦。好的，主持人。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6: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6: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8: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突。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
1: 啊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快装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其实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实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0: 嗯，
1: 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
0: 嗯，
1: 有的业主工作忙，
0: 嗯，
1: 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有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在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0: 嗯。
1: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0: 嗯嗯。
1: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啊，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

0: 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课堂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切业的视频，
1: 挺震撼的，
0: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1: 对，还有宋锦旗的。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1，13303013881，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红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0: 是的，
1: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0: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四八课堂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实际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1: 对，
0: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四八课堂，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装完。
1: 对
0: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四八课堂，
1: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1: 效果了，
0: 效果啊。所以四八课堂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四八课堂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1: 对
0: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课堂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课堂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1: 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定质量。定进度的，
1: 哎呦，那扛大用了。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课堂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课堂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

0: 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扩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扩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扩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扩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嗯、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1: 也特别好记哈、啊，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
8: 乐商城云栖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2: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1: 哇，脸上太干净了。
12: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 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运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啊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啊。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啊，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啊。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啊。我们有些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体验一下
0: 所
1: 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了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有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了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3888-1330301，3888，我微信，嗯。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18块钱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18块钱，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1: 啊，
0: 对吧？
1: 嗯，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嗯，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18块钱，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
1: 嗯，
0: 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钻、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
2: 48块钻，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钻，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钻，400-665-884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4: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7: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7: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8: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年以来，我省经济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801元，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0.5%，增速位居全国第6位，较上年同期是前进8位。
3: 日前，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了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四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的形式展现了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2: 这个暑假，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海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游客们打完水仗还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
3: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的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
2: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3: 8月1号到2号，电影《奥德赛》开启超前点映，不少 IMAX 影厅的座位已经被抢售一空。一张原价183元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影院的点映票，甚至在二手平台溢价至260元一张。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开立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0: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抽奖，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留言互动。今天也算是我们8月份的第一次开播，也是第一次，也不能算是第一次上晚高峰，只能是第一次视频直播。8月份，2026年这暑假就彻底过去一半了呗，就已经8月份了。
1: 是，
0: 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还剩一个月。如果说各位还想来规划一下这个假期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行程的话，您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啊。刚过去这周末，不知道各位在家里边做了几顿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少的话，就懒得做饭了，
1: 懒得开火。
0: 对，不知道各位平时点外卖更多还是做饭更多啊？最近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是掀起了一股叫做预制凉风潮，说周末花2个小时的时间把蔬菜和肉切成小块，焯水之后冻冰箱里，吃的时候铲一勺，用微波炉烤箱加热，拌上不同的酱料，就是快速解决的工作日晚餐。
1: 是说在互联网上很多人也会分享自己的预制凉的这个食谱哈、会各种花花绿绿的块状食物，看着呢有点像宠物冻干儿，但是味道和营养却一点不输给昂贵的轻食外卖。在手机上大家可以去搜索预制人粮食谱哈，就你会看到很多
0: 预制人粮、
1: 对，因为说有猫粮狗粮，就是宠物粮，然后就是大家就会说戏谑的说，哎，我们这个给自己预制的叫人粮哈。搜索这样的食谱，你就会看到很多非常简单易学的一些备餐的图文帖，就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一些平时准备的又很方便，然后看上去又营养很丰富的一些菜谱就发到网上。比如什么碳水用红薯、南瓜或者糙米饭，然后蛋白质的话呢主要是靠鸡胸肉、牛肉和虾仁儿、蔬菜的话主要选的是西兰花、胡萝卜和青豆，这些食材都是经网友大量实践之后觉得说更加耐于储存的，而且呢就是组合起来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甚至说焯水的时间、怎么沥干水分、食材的保存时间等等这些细节全部都给大家提供好了。
0: 所谓的人粮可能就是一种 DIY 的健康备餐，是吧？打工人中午外卖吃腻了，晚上也想健康一把，现在大家就下班之后，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确实很难说想有欲望打开火做个饭。说早年前几年的 DT 财经的青年做饭行为调查显示，只有12.7%的年轻人会每天做饭，26%的年轻人做饭频率每月几次，5%的受访者从来不下厨房。不想做饭的前三大原因是工作忙没时间，前期食材准备比较复杂，还有就是不想洗碗。
1: 像你们家开火频率高吗？你觉得一周能做几次饭？
0: 低。我们家做饭呢，也都是做那种预制饭。
1: 怎么个预制法？
0: 比如说你在盒马买的那种韭菜盒子，你可能回来之后你只需要煎一下，你不需要和面、搅馅儿，
1: 整个过程就不需要你来
0: 处理
1: 了。
0: 或者说是牛排呀、你很难说是。当然牛排本来也不可能也不需要怎么做，就是你做的也很简单，就是家里边一般就是我们开火就做这些，别的稍微费点事儿的就很难。我那天我回家，我妈在蒸馒头，我一想，哎呦，你看现在说爸妈妈这一辈
1: 人，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好像就是自己就从和面开始蒸面食，是不是少一些？
0: 对，
1: 毕竟他们连火都不想开。
0: 对。所以父母这一辈还是会自己蒸蒸包子。我觉得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也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啊。就我自己我们家的情况来讲的话，最早的时候还会包包饺子，但是现在饺子也很少包，就是
1: 直接买点速冻的回来煮一下，是吧？
0: 尤其是你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味道也不错，
1: 可能是比自己调的馅还好吃。
0: 对，
1: 像我家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特定的日子，是吧，那种大日子觉得说，哎，今天应该做顿饭，或者说哪天心情好了就做一顿漂亮饭，就是更多的是追逐那种仪式感，你知道吗？
0: 不过我觉得对于没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还就普遍一点。
1: 对，
0: 如果说是有孩子之后，
1: 那肯定得做饭，
0: 人口多一点之后，
1: 对对，
0: 那肯定还得是做饭的。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平时您家里边是点外卖多还是平时做饭开火更多。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 导播间跟圆圆姐还讨论了半天这个问题，就是平时家里会怎么开火啊？有说有时候会去爸妈那儿吃，有的时候孩子想吃什么做一点儿，我们家现在反而开火比较少。问问大家吧，您家现在是点外卖多还是做饭更多？
1: 是。
0: 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呢？

0: 看到微信有男夜幕微光，他说除了实在没空，不然都是自己做饭，特别喜欢在朋友圈展示自己做饭的成果。
1: 嗯，
0: 有的就是属于把饭做得很漂亮，拍个照片，或者说家里人吃得很香，
1: 是
0: 这个是自己能够持续做饭的动力。
1: 而且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因为特别喜欢做饭，他就自己在那个某书上面开了一个做饭的账号，
0: 哦，
1: 然后就会把每天自己做的那些特别好看、特别精致的那些饭菜发上去。
0: 啊、
1: 就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的这个成果得到一个展示，
0: 对，
1: 输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让自己更有动力去坚持做饭这个事情。
0: 是风之气运，他说60块钱能吃一整周，够了。30块钱买肉炒成肉末，
1: 嗯，
0: 15块钱买一大捆的蔬菜放冰箱，15块钱买馒头和挂面，
1: 哦，
0: 就能吃一周。
1: 这就是给自己准备了这个预制菜的食材，是吧？
0: 这叫人粮。
1: 哎，还有省略号，他说了，他说我们家基本上是不点外卖，都是我妈妈做饭
0: 啊。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回老人家蹭饭是个
0: 对
1: 比较省事儿的一个办法。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你养成习惯了的人的家，就养成习惯的家庭不会觉得做饭是一件多么难
1: 对
0: 麻烦
1: 的事。
0: 以前没有外卖的时候，天天做饭也没
1: 也不觉得麻烦，
0: 多麻烦。
1: 哎，对。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人就是一旦开始懒了，
1: 就有了省事的这个办法之后，你可能就不想再做复杂的事情。
0: 对，
1: 嗯，
0: 还有荒野菊花，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做的预制菜还挺好吃的。
1: 嗯，
0: 你自己做的那还叫预制菜？水煮菜有后期调料，比如说拌烧烤料，
1: 嗯，
0: 比如蒜末淋热油，再加一勺的油泼辣子，加点这个蚝油酱油啥的，
1: 嗯，
0: 每天做饭都是这么吃蔬菜，麻辣拌那种感觉就很有滋味，
1: 就有点凉拌菜那种感觉嘛，热量又很低，
0: 对
1: 吧？还有小薇说到，他说我们家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开火做饭，
0: 啊，
1: 因为儿子不在家，而且老公单位有食堂，
0: 嗯，
1: 现在就是过年的时候儿子回来才会做饭。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平时家里边每天都会开火做饭吗？或者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点个外卖或者出去吃一顿？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7: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和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
8: 明天夜间到5号，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有雷阵雨，25到31度。
7: 暑假已经过半了啊，家长们是不是也为孩子每天吃什么发点愁呢？尤其是早餐，家长得上班，但是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不能凑合，所以说早饭呢又要健康又要方便，而且孩子爱不爱吃还很重要。今天我们聊到的又是关于做饭的话题。
8: 是
7: 早晨更多的时候你想多睡一会儿，
8: 嗯，
7: 本身上班就挺累的，早晨起来呢
8: 时间也很紧张，
7: 对，又想让孩子吃点健康的，所以说这叫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半预制，就是买点这种成品，你自己只需要加热一下，
8: 是，
7: 但是也得看好品牌品质。周一美食日，今天我们的乐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是宝爸宝妈们的老朋友小黄象爆款合集。今天爆款合集随心选，到手是9组美味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11件，12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8: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这十几款早餐啊，都是我们以往回购榜里的爆款，比如说像手抓饼，还有这个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等等等等哈，就是每天早上你都可以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早餐，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这个肉龙花卷，它是一口3层肉，奶酪饼一口咬下去，那个奶酪是流动的。还有他们家这个无抗鸡排，100%的原肉薄切工艺，跟手抓饼绝对是绝配。
7: 嗯，
8: 就是有了小黄象之后呢，你不需要什么厨艺，也可以成为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
7: 是的，
8: 每天给孩子变着样做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我们说到的都是回购榜的一个爆款，到手一共是9组早餐，再加 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只要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7: 是的，连体育赛事也是和小黄象合作，所以品质非常值得信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小黄象家的免泡发巴沙鱼胶，传统干鱼胶光处理就得一天。今天这一款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清水简单的冲洗就可以直接下锅炖煮，满满的胶原蛋白，下锅炖煮的体验也非常治愈。不管是搭配鸡骨排骨做这个花椒鸡汤，还是红枣牛奶银耳炖这个甜汤，中小火慢炖40到60分钟就可以熟透了，吃完嘴唇舌尖都会有一层淡淡的润润的感觉，这就是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吃完感觉整个人都变嫩了一样，全家老小都爱吃。今天是五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
5: 17:2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5: 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呢，因为好像抱着有雨，下午据说是下了那么一小会儿，所以天气今天下午变得突然凉爽起来了。
6: 是。
5: 没有前两天那么闷热了。预报着还是很多地方是有雨的啊。今年不知道怎么就感觉这个天气就是一直总感觉憋着要下雨，但是迟迟没有下。
6: 对。
5: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下，大家还是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就做好预备啊，做好防备。
6: 你看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做饭的话题哈，就是很多朋友在分享说这平时做饭多还是点外卖多。我心阳光他说了，他说我们家每天都开火做饭，炒菜焖米饭熬粥等等，说看应该是看到我们聊这个话题了，他说想换口味了，点外卖吧。
5: 就是想换口味了会叫个外卖吃。小薇说我们家现在不需要开火做饭，因为儿子不在家，老公单位有食堂，现在就是过年儿子回来才做饭，开火算少的。
6: 是。还有曹他说了，他说今晚出去吃饺子，去这个秦皇岛昌黎的百年老店吃海鲜饺子。
5: 真不错，这两年的饺子也有一些新的创新的口味，是吧？不像以前的时候一提饺子基本上就是韭菜茴香
6: 羊肉大葱
5: 啊，对，
6: 猪肉白菜。
5: 省略号他说我们家基本上不点外卖，都是妈妈做饭。
6: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是什么时候特别想做饭呢，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短视频上面刷到了我特别想吃的东西，就是可以自己做的那种。比如那天我就刷到了说那个喝粥要配哪些，可以配哪些小咸菜，就突然间就想煮炖粥喝一下。
5: 对，
6: 就会很有这个想做饭的欲望了。
5: 大家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稍后的时间给各位来抽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接下来猜一波歌，马上和各位玩的游戏是歌词来找茬。
6: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会有一处故意唱错的歌词啊，需要大家来找出来。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把正确的那个歌词那一句唱出来，
5: 没错，
6: 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
5: 是的，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开始了。

0: 来看看啊啊，还有是吧？好，
1: 不唱了，不唱了。
0: 哎，给打断了，你看。
1: 是我比较怕我这刚那一句猝不及防，大家反应不过来。
0: 微信有很多朋友秒发语音，我们听一下啊，这是不写散文诗发过来的。
2: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嗯、啊。
0: 还有这个朋友，他的名字很长，叫视线凝聚的盲区，看不到我凝聚的视线。听一下他唱的：
3: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你看，我这句确实混淆视听了吧？
0: 一上来就是一句啊。

0: 友看到胖的不明显也说了，第一句是印度尼西亚，陈宇也说了是印度尼西亚，
1: 还有记忆格式化发的
2: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嗯，其实这确实很简单也、
0: 是
1: 对我来说感觉比如你基本上你唱了前两次下边这一句它就自动蹦出来了。
0: 是
1: 你原来唱的是什么来着？
0: 我唱的是泰国新加坡哈库纳马塔塔。
1: 这个是什么？
0: 哈库纳马塔塔。哈库纳马塔塔。你没有看过狮子王吗？是不是完美融入？
1: 确实你别说还真是，别说真是。陈月发过来的语音。
2: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大理有古刹你就听它
0: 好听，
2: 我把方言化成桑拿车口天的口慢更慢更
1: 哎呦
0: 好听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你要不唱完的呢？确实好听啊，但平时春月好像比较少看到他的名字，以后可以多唱，
0: 是多来互动啊，
1: 这么好听，
0: 就是
1: 欢迎各位来继续来互动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了。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9: 17: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9: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就是做饭的话题，在家里边做饭嘛，你别说，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你未必可能会做饭，但是出去很多人他会喜欢那种，比如说野炊啊。
10: 嗯，
9: 我前两天不是休假吗？
10: 嗯，
9: 休假去一趟泰国。
10: 嗯。
9: 泰国那边就有项目，就是教你做泰餐。
10: 哦，去体验了一下吗？
9: 就是、本来是要去的，但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行程，我觉得有点
10: 紧，时间安排上有点紧张了。
9: 不，我主要是想在家都不怎么做饭，来这儿花，你还得花钱，花400块钱一个人去学做饭。
10: 对呀、啊，人家给你提供这个老师，提供场地，提供食材，那不得交点钱吗？
9: 他是那种先带着你去当地的菜市场
10: 啊、哦，从
9: 去选
10: 菜买
9: 菜
10: 开始。
9: 对，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嗯、这个、就是稀奇百怪的。
10: 嗯，
9: 然后再把你拉到一个园区里边。
10: 啊怎么有点吓人呢？
9: 没没没，正常的那种做饭的那种地儿，也不是乐园，就是一个区域，他把你拉到那儿，然后教你怎么做饭，就给怎么这个颠勺，然后还给你把这个火弄特别大，然后让你拍照，就是还跟那些什么鸡啊小动物合照，完事儿把那鸡给它做了。
10: 哎呦。
9: 就是这么一个项目、
10: 嗯、
9: 后来在想呢，就是你在家里边好像也不怎么回去，
10: 是吗？哎，你说到这儿，如果说真的泰国可以有那种就是体验那个炒空心菜有这个项目的话、啊、我肯定愿意体验一下。
9: 它就是也会有，
10: 是吗？
9: 也有
10: 就是也能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抛过去吗？
9: 啊这是什么项目？
10: 就是一个网红项目、
9: 哦但是你看，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做的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个行程呢，包括之前我们去 普者黑啊、包括去长白山啊，也有这种带着大家去采野山菌，或者是采人参，
10: 都是那种很沉浸式的体验、
9: 对，然后回来之后再把这个做了、户外的铁锅炖，
10: 是
9: 我们这个也有这型。说到这儿怎么流口水了？
10: 哎，真的到饭点了。
9: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目前我们这个长白山啊，还有普者黑啊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前两天30号刚出发了一个团，
10: 我们8号还有一个团，
9: 8号还有一个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收官之作，一个新的线路也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是哈尔滨到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这个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正好是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这条线路几个实打实的亮点，我们今天也和您来介绍一下。
10: 是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它够凉快、这小兴安岭有原始的红森林，负氧离子绝对管够，就孩子课本里看到的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咱们这次是沿着这条线路真切的走一遍。第二个呢，就是够爽。在伊春的话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严雪老师来带队走进小兴安岭，我们有这个拉锯比赛大比拼、真正当一回小林业工人。
9: 是的，
10: 同时也会钻进这个凉爽的森林去采叶片做标本，也会在森林里寻宝，推带孩子们来找一找松果，认一认各种树皮，
9: 是
10: 包括也会在蜂场去亲手插蜜，还会去到这个鹿溪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喂一喂小鹿、还有这个木耳大棚里面去摘木耳，就是可以说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9: 对，
10: 另外的话就是风景它也够美，因为去到哈尔滨的话，大家知道这中央大街肯定是要去的啊，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它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
9: 是的，
10: 然后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呢，里面有各种红松王，还有最这个醉蝶花谷的花海秘境、可以拍一套森系写真。第四个呢就是够燃，因为我们还给孩子们专门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就是会带孩子们走进哈工大的航天馆还有博物馆去看一看卫星、从小就给孩子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
9: 是的，各位回复暑假可以来了解、而且我们这个行程也一样是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来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假余额确实不多了，想给孩子补一段清凉。

0: 张碧晨，下一秒，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做饭的。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是带着大家，比如说有各种采野山菌、采人参，在户外野炊各种这样的一些环节。但是放到暑假在家里的话，日常尤其是早餐，还是想能够省事儿，快速的做出一顿健康美味的饭。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话，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周一美食日的宝爸宝妈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小黄象的一个爆款合集。包括这个品牌也是和体育赛事合作的，所以一定是品质非常值得信赖，到手九组美味早餐加上两件的赠品，一共11件，129块钱，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
1: 是的，十几款的早餐都是我们以往回购榜里面的爆款了，
0: 是
1: 比如说像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还有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等等等等啊，真的可以每天早上给孩子变着花样来做，非常的丰富。另外也要强推的，比如说像他们家的无抗鸡排，这是100%原肉薄切工艺，跟手抓饼特别的配。还有比如说像肉龙花卷啊，这小朋友也都特别喜欢的，一口三层肉。
0: 是的，
1: 其实有了小黄象，就是你不太需要什么厨艺，也可以每天早上做出非常好吃的饭，可以变着花样给这个孩子做。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是到手九组早餐加上两件赠品，一共是11件，只要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同时还可以看到小黄象他们家的就是免泡发巴沙鱼胶，传统的干鱼胶，你光处理的话就得一天的时间。今天这一款是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清水简单冲洗就可以直接下锅炖煮，满满的胶原蛋白，下锅炖煮的体验也非常治愈。不管是搭配鸡骨、排骨做这个花椒鸡汤，还是说红枣、牛奶、银耳来炖这个甜汤，中小火慢炖40到60秒就可以熟透，吃完嘴唇啊、舌尖啊都会有淡淡的润润的感觉。这就是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全家老小都爱吃，健康美味。今天是5包，到手只要59.9元，非常划算。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刚才说到这些就都可以看到了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夏天，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到八月底，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杂技等多元的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
3: 正定荣国府景区打造的日间沉浸式演艺《红楼有戏》在暑期启幕，游客既可以驻足观赏黛玉葬花等红楼的经典场景，也可以报名参加角色体验，沉浸式感受红楼世界。
2: 西藏阿里地区商品展销中心近日是在石家庄开门迎客，展销中心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维明大街与新凯路交口西行100米路南。
3: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不久是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

0: 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日前，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正式开启。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该剧将在八月到九月间走进衡水、保定、唐山、廊坊等城市，让家乡观众在家门口感受这部精品力作。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 Kelly 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不知道平时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站在美丽的风景前拍了一张自拍，手机软件试了好几次，挑中满意的滤镜，各种 P 图啊，是吧、照片发了朋友圈，收获大家的这个点赞、但其实只有自己知道，镜头之外挤满了游客。这张很漂亮的照片其实是自己顶着大太阳排了半小时的队才获得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先刷自己的朋友圈吧、已经发过的这个朋友圈，你会发现每一张你发出来的这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1: 精装朋友圈，毛坯人生，
0: 哎，这是前段时间 很火的嘛，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最近好像这种方式又换了一种说法，
1: 是
0: 火起来了，叫做 Yes But
1: 哦，
0: 说的就是这些很好看的照片，但是背后拍出来有多么的需要你辛苦的努力的。
1: 但是这次是直接两个方面都展现出来了，
0: 是吧？
1: 对，
0: 就是现在
1: 两张照片都进行一个拼接。
0: 对，现在大家拍照片发照片就喜欢露出一些自己旅行当中的小狼狈，
1: 真实的那些
0: 真实的那一面，会让大家觉得很有共鸣，很就是很真实，很 real。
1: 是，
0: 比如说把两张照片拼接一下，上面的这个 yes 的部分表示的是美好成功的时刻，下面这个 but 则是这个美好背后的一些混乱辛苦，这种对比打破了大家在。

0: 配文说在阅读里寻找平静，
1: 嗯，
0: 实际上书签还卡在序言的第三页，
1: 就是书是买了但是还没怎么看呢。
0: 对
1: 啊，还有比如说有朋友在健身房里可能对镜拍了一张，底下配文说慢慢来比较快，
0: 哎，
1: 结果呢其实会私聊教练说，哎呀我挺着急的，我一个月能瘦20斤吗？
0: 比如说转发锦鲤配一个文字说水逆退散，
1: 嗯，
0: 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它真实的一面是，你比如说地铁坐反了呀，
1: 嗯，
0: 奶茶不小心洒了呀， PPT 做了一半没保存啊等等，就是把这些也会晒出来。前天我还看到国外的一个就是公益广告，
1: 嗯，
0: 它就是这样，就是大家看到某一个人发了一个什么朋友圈，
1: 嗯，
0: 比如说做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菜，就是就是那种漂亮饭，
1: 嗯，
0: 自己家做，拍了一张照片就跟自己老公讲啊，你看人家多好啊，就是晒这种照片，人家自己在家做饭这种，好羡慕。但其实然后镜头一转是这个人他一边做饭一边就是水池里面堆碗了那个碗
1: 啊，
0: 但然后他
1: 其实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辛苦非常狼狈的。
0: 他就是做好了饭发了朋友圈之后自己刷朋友圈，看到一个人晒的旅行照
1: 啊，
0: 哎真漂亮，说哎好羡慕啊。镜头又一转，那个人发完了那张朋友圈之后其实是顶着烈日就很辛苦，然后特别大包小包的旁边堆了一堆还有各种的这个拍照的设备，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1: 就是所有你看到的那个精致感的那一面可能背后都会有很多的狼狈和不堪的一面哈。
0: 对，然后之后呢这个公益广告在后面的部分就是大家其实觉得哎这种精致朋友圈没什么意思，
1: 是
0: 就对着自己那个洗碗池拍了一张照片紧接着也发了出来，
1: 嗯，
0: 然后刚才刚羡慕他那个人就突然发现哦原来他的生活背后也会有这样的一面，
1: 是这样的，
0: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又涉及到说在朋友圈你会不会平时晒一些狼狈，
1: 嗯，
0: 这当然这个狼狈是带引号的，就是更加真实的那一面，
1: 对，
0: 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去迪士尼11假期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发了条视频，不是说玩的多好看，就是各种排队，各种排队，排的特别特别特别长的队，然后就是大家就非常有共鸣。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晒狼狈吧，
1: 就是吧？对对对，尤其是就是你经常你看平时大家就是看惯了那种精装的朋友圈，
0: 啊，
1: 突然有人发一个，哎，觉得让你很有真实共鸣的这种你也感受过的一些狼狈瞬间，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
0: 对，
1: 他的生活是很真实的。
0: 这让我想到之前在比如说某书拍发到的，就是刷到，比如说有人去某一个地方旅游，
1: 嗯，
0: 一定得在那个机位某一个机位那拍照打卡，
1: 就是一个大家都会排队网红打卡点。
0: 你看着好像没有什么人在这个照片上，而且网上各种各样的在这个地方拍照的那个帖子，你等到这儿之后，你也顺着他这个地图到这儿，你会发现真的排了好长的队啊。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因为可以借助 AI 比如说豆包， 对吧，就是你即便你这个图上有100个人你也可以把那路人全部 P 掉，
0: 啊，
1: 所以就会容易呈现出这种假象。
0: 大家有过吗，就是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狼狈时刻，的确比起那些完美的时刻好像所谓的这种遭遇反而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1: 是，
0: 大家可以想想自己在旅行中或者日常生活里朋友圈里发过的一些社交平台有没有分享过自己狼狈的一面。

0: 微信有来佩佩，他说现在打开朋友圈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一部分是广告，一部分是公众号的转发，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精修的摆拍，可生活的底色本不是精修图，是第一次搭帐篷的时候怎么也立不起来的那根杆子，是孩子被火熏得直流眼泪还非要自己烤肉的那股倔劲儿，是自驾路上车陷在这个陡坡上往后溜，然后先生猛打方向盘一寸寸越过难关，孩子在后座兴奋地喊爸爸好厉害，就这些瞬间都是没有照片的，但是要比山顶的绝美风景更让自己能够记得住，
1: 是
0: 还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比如说看一些这种真人秀的综艺节目，最近我在看快乐老家，有这个维嘉呀，戴军呐、这些老一辈的主持人做的一档这么综艺节目，包括之前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旅行的各种综艺节目，你会觉得有那么一个摄像机全程把这个过程录下来是一件还挺好的事。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有共鸣，就是好像曾经在某一个场景当中我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状况。
0: 对，
1: 就很真实嘛。
0: 比如说妻子的浪漫旅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镜头前日常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美好的两口子明星、
1: 他也会拌嘴吵架，
0: 对，也会有
1: 这很真实的瞬间，
0: 你会觉得很有共鸣、包括你会看到这样的消息大家反而还会更感兴趣，谁都想吃瓜是吧，
1: 对，
0: 都想八卦。
1: 还有恩恩他说了，对我而言呢，说朋友圈就是用来记录生活的、所以不管是快乐还是成功的或者狼狈的我都会给他写进去、生活本来就是五味杂陈，少了什么就觉得太假了、
0: 还真是这样、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你有没有在朋友圈晒过狼狈。我记得有一次旅行的时候我就是晒了一下那个大家排队的那个场子，不是、好像每次都是排队、我这个是不是去迪士尼忘了是在哪个地方拍照、拍照就是排了好长的队的人，就是为了和某一个灯杆在那拍个照片啊、就是
1: 网红灯杆啊，
0: 也是觉得就蛮夸张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也可以来晒晒图在微信后台。同时我们的直播间的抽奖马上开始，视频直播间抽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狼狈朋友圈，就是精致朋友圈的B面。有的时候你为了拍一张照片出来，你背后需要做出来很多的比较辛苦和努力。今天和各位聊到了这个话题哈，看到微信后台Z 他说，我朋友都知道我是那种抽象搞笑风格的。有一天我说我腿摔了一下，别人都在等我的下一句的梗。那这样的人就是也很
1: 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容易让别人误会。
0: 其实你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安慰，但别人总觉得你是抽象搞笑那一派的。青雨说，别说年轻人了，我这个48岁的老人家都会晒一些狼狈。你这不老人家，这哪到哪儿，
1: 正是闯的年纪呢。
0: 他说有的时候哈，狼狈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回想起来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1: 还有 KC 他说了，发过自己穿错鞋子到单位，一只浅色一只深色。你这样就是不说的话，大家没准还觉得你是个什么时尚潮流搭配这种，是吗？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我曾经也发过那种狼狈的瞬间，就是可能是碰上下雨天，然后结果那个因为风很大，把那个伞就是吹烂了。当时就觉得又觉得自己很可怜，又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把那个瞬间拍下来了。
0: 点赞多吗？
1: 还挺多的。也不知道是心疼我还是在嘲笑我。
0: 大家就会觉得这样的朋友圈活人感很有活人感。
1: 对，
0: 不是那种就是精致挂的，反而大家现在看惯了精致之后，就会也会觉得视觉疲劳了。但是你看暑假的时间也是想大家出去玩都转一转，您可以回复暑假两个字啊，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我们这几个行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各位还有这方面的出游的安排想法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同时假期的时间在家里边发愁每餐饭怎么做，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早餐家长得上班吧，但是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早餐不能凑合，所以早饭又得健康又得方便。周一美食给各位带来的是小黄象的爆款合集，今天是爆款合集随心选，到手9组美味早餐加上2件的赠品，一共11件，到手只要12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这11件哈，这10几款的早餐都是我们以往回购榜里面的爆款了。比如说像无抗鸡排、手抓饼、奶酪包，还有这个肉龙花卷、坚果馒头等等等等，每天早上给孩子变着花样的做早餐。
0: 是的，
1: 这个肉龙花卷尤其强推，一口三层肉，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还有这奶酪饼，咬下去奶酪都是流动的。包括他们家这个无抗鸡排，100%原肉薄切工艺，跟手抓饼特别配。有了小王像，可以说就是你不需要厨艺，每天早上都可以做出非常丰富又好吃的早餐。
0: 是。
1: 这个到手是9组早餐，再加上2件赠品。一共是11件，今天只要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小黄象他们家的免泡发巴沙鱼胶，传统干鱼胶的话你处理就得一天，今天这款呢是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清水简单冲洗就可以直接下锅炖煮，中小火40到60分钟就可以熟透，吃完嘴唇舌尖都会有一层淡淡的润润的感觉，天然胶原蛋白的触感，感觉整个人都变嫩了一样。不管您平时搭配鸡骨或者是排骨做花椒汤，还是说红枣牛奶银耳炖这个甜汤都好吃，全家老小都爱吃，今天是5包只要59.9块，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这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0: 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4: go。
5: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5: 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和您玩的游戏是双语接歌词。
6: 今天那个
5: 这也算是就是接歌词这一挂的啊，就是用普通话演唱粤语歌
6: 哦，
5: 用普通话演唱粤语歌，跟您说，需要您用普通话来接歌词。
6: 嗯，
5: 首先来说，这是一首粤语歌，但是会用普通话来唱，当中有一句歌词来空出来，需要你继续用普通话给它接上来。说实话，有点难度啊。
6: 确实，
5: 这首歌呢这两年比较火，因为各个音乐综艺节目经常会翻唱这首歌。
6: 嗯，
5: 但是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所有人都会唱的。或者说。如果说您知道粤语怎么来唱，用粤语来接下来也是没问题的。
6: 你别说这粤语歌，我只会头两句。
5: 是吧？大家来听听，
6: 有点难度哈。
5: 来听一听，其中有两句呢是空出来，需要您接。这样吧，我们就稍微降低点难度，用粤语接或者用国语来接都可以。
6: 嗯，
5: 好吧。

双对，好的七好的一，地裂天崩当现实。就算翻风雨，只需提到你，四溅阳光千万里，有留你开心点，称心满意，咸鱼白菜叶。

0: 来吧，刚刚有那么两句空出来的，前半段是普通话，后半段恢复原状，但是这两句呢空出来的，不管您是用普通话来接还是粤语来接都可以。这首歌分分钟需要你。后来因为最开始是有林子祥这个版本，后来不管是在生生不息嘉年华还是其他的一些音综里，
1: 还有林忆莲的版本吧，
0: 对，林忆莲的版本，刚才唱这是回春丹的版本，还有待会我们要听到的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
1: 接下来我们还会听到很多听众的版本。
0: 但许星辰月发过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怎样参与接歌词？
1: 啊，怎样参与？你
0: 就是这么参与，
1: 参与了，
0: 就是这么参与，就是这么参与。现在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空出来的这一句呢，上半句是“我与你用工具，分分钟需要你”，哎，是这么唱吗？
1: 你是不是把答案给唱出来了？
0: 啊，我唱的答案吗？
1: 你刚空的不是这句吗？
0: 哦，是啊。
1: 大家都知道子晨的记忆只有七秒啊。
0: 没关系，没关系。上一句是有了你开心点，也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下一句是什么？其实就是我刚才唱的一句。听一下彩虹发过来的语音。
2: 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人工心满满泪。
0: 哎，厉害，
1: 好听。
0: 喜羊羊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你真不错啊，能不能给我礼物？
1: 这唱的是粤语吗？
0: 烟嗓啊，你这个。听一下 IX 发过来语音啊。
4: 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
0: 哎，好听，大家都挺厉害的，
1: 是。
0: 还有红给我们发过来两张照片，这是此时此刻这下班的晚霞和云彩，还真挺漂亮。
1: 我看到应该这后台这是有自创歌词的朋友吧，入了戏，他说。只有我和你大眼瞪小眼，不管吃啥都很美味。
0: 还挺有才，
1: 是不是啊？我感觉应该可以套进去的啊。
0: 我们今天不是最佳作词人，但看出来您有一定的实力，还是。
1: 是。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刚才这几位朋友唱到的都是对的啊。
1: 嗯。
0: 来吧，听到这首歌，这是由毛不易和单依纯一起改编之后合作的一首《分分钟需要你》。

0: 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3: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3: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先来看到的是关于公积金，这是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来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的潜力，保证民生福祉。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集中供冷来了，这两天呢在江苏徐州说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但是在徐州主城区的某小区，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这样的一份凉意呢，是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一个地面辐射供冷。据悉呢，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的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相关部门表示说，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
0: 再来关注黄金树，这是最近陕西西安钟楼黄金迎客松首次亮相，金光闪闪的这个造型是非常吸睛啊，迅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打卡，自带的好运寓意也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来接好运沾喜气。亮相当晚古风演出同步登场，游客可以现场和诗仙李白对诗互动，古风舞蹈、诗词体验这些环节都是轮番上演，现场的气氛非常火热。这种景区的 NPC 这两年非常火，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体验吧，让大家能够不虚此行。但是在家里边暑假还剩一个月的时间，还可以安排一下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啊。如果说每天在家的话，也会想着给孩子做点什么好吃的呀，尤其是早饭，家长又得上班，时间比较紧，但是又不想凑合，让孩子吃的健康又美味。今天是周一美食，给各位带来的是小黄象的爆款合集。今天是爆款合集随心选，到手9组美味早餐，加上2件赠品，一共11件，到手只要12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
1: 是的，这11件可全都是我们以往回购榜里面的爆款了，比如说像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还有肉龙花卷、坚果馒头等等。
0: 是，
1: 肉龙花卷尤其孩子们特别喜欢，里面一口3层肉，还有奶酪饼，一口咬下去这个奶酪都是流动的。包括他们家的无抗鸡排，100%原肉薄切工艺，跟手抓饼配在一起绝对是绝配。这个有了小黄象之后呢，不需要什么厨艺，可以每天早上都成为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早餐。今天呢也都是回购榜里面的爆款，到手是9组早餐加2件赠品，一共11件，只要12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各位来看一看。同时呢还可以看到，这是小黄象家的免泡发巴沙鱼胶，传统的干鱼胶光处理就得一天，今天这一款呢是工厂标准化预泡发，清水简单的冲洗就可以直接下锅炖煮，满满的胶原蛋白，下锅炖煮的体验也非常治愈。不管是搭配鸡骨排骨做这个花椒鸡汤，还是说红枣牛奶银耳来炖甜汤，中

小火慢炖40到60分钟就可以熟透了。今天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5包只需要59.9，还是非常划算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这些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是来自徐良，《那时雨》。

0: 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在和平路上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现在是主要由西向东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还有就是淮安路上依然是在体育大街交口这一段，从怀特到万达这一段是有压车的。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需要提示的路况消息或者是天气变化，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1: 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山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3: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3: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石家庄市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计划十月底全部竣工。今年石家庄市将会改造 12.5 公里的供水老旧管网，18公里的排水老旧管网列入到2026年的民生实事项目。石家庄地铁一号线27北段工程近日正式启动，并且进行空载试运行，那预计今年年底正式通车运营。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开赛在北京石景山开幕，来自全国的100多所高校的213支队伍带着350多台机器人来进行参赛。近日，广西南宁街头的一名外卖骑手的电动后备箱用大红纸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请大家喝水免费自取，相关的视频呢也得到了网友的大量点赞。那目前骑手所在的平台表示将会资助女儿一年的学费，帮助家庭减轻学业负担。

0: 承德、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傍晚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那我们的各个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也同时会为您解答问题。在暑期呢，应该说是很多我们说到的乐器娃、艺术娃集训的时间啊，不管是学哪一门乐器，其实入门是最难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我们的音乐系的大提琴教师王宁辉老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学大提琴的这个话题。那大家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王老师宁辉随时为您解答。其实我们知道大提琴啊，也被称之为乐器当中的温柔绅士，它的音色很低沉，然后很温暖。那它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像一个男低音一样啊，声音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所以呢，很多的孩子是很喜欢去学这个大提琴的。但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困惑啊，比如说我们孩子几岁可以学，什么样的孩子就可以学啊？大提琴怎么练？练哭了怎么办啊？还有很多。

0: 相对来说长度啊粗细啊比较均匀，包括对声音的各种音色的对比有反应。那么家长们总是担心，哎，我手指是不是不够长啊，胳膊短呀、啊、什么的，说大提琴个头比较大，孩子能不能驾驭得了。其实呢，我们大提琴也是分尺寸的，小朋友也有适合他身高的这个大提琴。
1: 嗯，那其实说到学大提琴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或者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王老师随时为你解答。那我们说到学大提琴，我们孩子们需要先学乐理或者是视唱练耳吗？
0: 嗯，乐理呢，我认为特别小的年龄时候不需要去讲很多的理论知识，因为我们重要的是启蒙他的听音啊，也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视唱练耳。那么这个呢，通过唱歌拍手就能够启蒙，建议呢和大提琴同步入门，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孩子快速的听到音高。那么如果纯讲乐理知识的话呢，太小年龄的孩子他们容易觉得枯燥走不下去。
1: 嗯，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学大提琴，它一般情况下第一把琴怎么选呢？比如说尺寸呀、品牌呀，那我们就是租呢还是买呢？还有就是这种尺寸怎么去判断呢？
0: 嗯，尺寸的话呢，根据孩子的身高，有分为1/16、1/10，但基本上呢，小朋友到大班一年级的年龄呢，一般就会用到1/8、1/4这个大小了。根据孩子的身高，然后根据我们的预算，可以选择买琴或者是租琴都可以。品牌的话呢，一般不是太建议，就是不用太迷信这个品牌。关键是要看琴的材质，包括声音，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啊，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孩子第一节课都会学点什么，会不会很难坐住，或者是说应该怎么样让他更好的去接触这件事情呢？
0: 嗯，尤其是孩子第一节课，其实我觉得应该让孩子觉得音乐很有意思。那么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会认一认这个乐器，听一听这个乐器是怎么发出来的声音，包括它的姿势啊，因为比较精细，所以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大块的动作，比如抱一抱琴呢、啊、然后学着试着去拿一下弓子，这样子简单的动作，唱一唱谱子。
1: 嗯，还有就是每天练多长时间合适啊？那不同年龄一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嗯，根据孩子这个专注力的不同情况，如果是5-6岁的话呢，那可能就是15-20分钟。上了小学之后，适当的可以延长一下时间，大约30分钟。那么如果是3-4年级以上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目标，45分钟、1小时甚至更多都是可以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家长啊，在家里陪练的时候容易犯哪些错误？嗯，有的时候呢，家长反而越陪越反感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呢？
0: 嗯，家长朋友呢，在陪练的时候，我常常看到的问题呢，是因为小朋友嘛，他可能他注意力呢还是没有大人那么的专注，或者是说想问题的时候目标还没有训练到那么清晰，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些犯错。那么家长这个时候呢，千万切记不要全程盯着挑错啊，包括就是说，哎，去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还是要多多鼓励他对了的部分。
1: 嗯，那其实说到关于大提琴了，大家本来觉得，哎呀，这个乐器好像离我们很远，但你知道吗？很多你非常非常喜欢的流行歌曲都是用大提琴的旋律做底儿。那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陈奕迅的《阴天快乐》，那里面呢就用了大量的大提琴作为底层的弦乐铺垫，副歌部分大提琴的线条也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9提9制，昔日供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19:1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的大提琴教师，我们的王宁辉老师，那给我们来讲到了啊，关于孩子们想要学大提琴，那到底应该几岁学，怎么样入手会比较简单一点？其实我们说到任何乐器的入门啊，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所谓的琴童，真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波折的，时而放弃，时而又捡起来，所以断断续续的这么学，最后学有所成的确实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们说，其实你如果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是磨练了孩子的意志，同时呢增加了孩子的艺术美感，最关键的是那孩子呢用它还可以进行升学和考学，而且他在日后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他的综合素质也是非常高的。那好，我们再来结合大家的问题来问一问我们王老师啊，比如说孩子的手型啊、持琴啊、运功啊总出错，纠正就会哭，那这个时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点建议呢？
1: 孩子如果是说呢，在这个纠正的过程中呢，他心里承受不了，我觉得多半是因为给他提出的要求太多了，就是呢我们可以分步来给他解决，每次只改一个点，这样子就会好很多。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学大提琴对孩子颈椎啊、脊柱啊还有肩膀有没有伤害，应该如何避免呢？
1: 姿势正确的话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就怕是在练琴的过程中肌肉太紧张啦，或者一些错误的姿势，有的体态不正确，这样就会有一些伤害。所以说呢，像我上课的时候每次都会检查一下，孩子们坐的是否合适，是不是有高低肩呀，或者是扭着脊柱的这种情况。
0: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那大学就是我们在学大提琴的时候啊，就是练琴会没有兴趣，三分钟热度，怎么能让他保持一个长久的动力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吧，我认为。
0: 因为我觉得学所有的艺术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包括学体育项目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都容易三分钟热度。
1: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根据不同的孩子的情况吧，有的小朋友呢，他就是很喜欢巴赫的音乐，那么我可以在学的过程中呢，经常给他加入一些巴赫的音乐。那么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就是很喜欢自己平时唱的流行歌，那么阶段性的也会给他加入一些，增加他的兴趣。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学乐理可能会枯燥一些啊，孩子可能不太爱学，有没有比较轻松的入门方式呢？
1: 在一开始的这个启蒙课的时候啊，会把这个乐理的相关内容变成像

0: 问题吗？肉还有没有机会练出来呢？
1: 天赋是有一方面，比方说调性呀，或者是说呢，我大概唱的是否跑调，但是呢，还有很多一部分是训练出来的，比如呢，很多小朋友在接触乐器之前呢，他会首先学习钢琴，因为钢琴呢，它的音高都是固定的，它不仅能给咱们学其他乐器打下一个很好的听力的这个基础，也可以让孩子们的调性感有所提升。那么至于说学到弦乐，就是小提琴大提琴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有微分音高的这个听力，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方法去训练了。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考级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琴童啊都要可能参与到考级，那几级开始考，考级最容易踩的坑又是什么呢？
1: 考级的话呢，我认为是可以考的，但是呢，千万不要以考级为最重要的这个目标去参与，因为其实考级吧，一般情况下它会设置在寒暑假，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放了假之后练琴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把进度把握好了，然后把考级的这一套曲目作为一个近期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冲刺，然后并且拿到一个证书，是非常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兴趣提升的。但是呢，如果是说我就是为了考级，就是为了拿证书而学习的话，他很难坚持下去了。其实，然后包括他的基本功什么的也会有些受影响，并不能把考级作为一个终点吧。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想问一下，还有一些什么比赛啊、演出啊，要不要参加呢？这个是不是对于孩子练胆子就是帮助挺大的？
1: 其实这个呢，我认为是很提倡孩子们参加的。那么具体到底是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或者登上什么样的舞台，我认为老师和家长这个时候对于孩子的这个练习的这个节奏或者是心态呢，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样子才能为孩子们选定合适他现阶段的，我认为是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这么的一个舞台或者说比赛啊，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容易通过自己现阶段的这个努力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感，也能激励他下一步的学习。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那很多孩子啊学着学着就有点想中途放弃了，可能这个90%的家长啊都是遇到过的，一般情况下您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1: 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吧。很多时候呢，我会在上课的时候看到，因为可能通过孩子的这个表情啊，语气啊，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他这个事儿上面积极性不大，那么就要跟他聊一聊，包括要跟家长了解一下在家里的情况啊。如果是呢，他觉得是因为练琴耽误了他的玩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会相应的有一些时间上或者是内容上的一个调整。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是间隔一段时间的话，其实很难再把它拿起来啊，但如果是说呢他真的是特别的不喜欢，当然这种情况很少了啊，那么我们就允许他停上一两周，然后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再看看他这个阶段过后心态有没有什么转变。
0: 那大概多久就能拉一首比较好听的小曲子？
1: 从开始如果是说呢简单的小曲子的话，其实两三个月他就能去演奏一个小星星，比方说拨弦这样子去呈现，小朋友们演奏出来自己喜欢的音乐还是 特别的开心的。
0: 嗯，那其实说到好听的曲子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王老师给大家简单的来展示一下哈。其实说到关于大提琴的这个音乐的魅力，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很多很多的流行歌曲，其实里面都是用到了大提琴的元素，而大提琴更多的走入到大家的视野，除了我们知道在中国交响乐团当中。

马友友老师的一些展示之外，那应该说一个偶像明星欧阳娜娜，她在展示自己这个拉大提琴的整个的身姿啊，还有状态啊，也是让很多的家长朋友们眼前一亮，甚至是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都想的是啊，以后希望自己也能成为第二个欧阳娜娜。那我们这个时间请出我们的王老师，然后给大家稍微带来一首我们的好听的曲子。

嗯，这是特别好听的一首这个映山红啊，我相信大家在听到大提琴版的映山红肯定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平时听到的可能歌唱版本的会多一些。大家有关于孩子学大提琴的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随时也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

0: 19:4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大提琴老师，他是来自于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我们音乐系的大提琴老师王宁辉老师。那其实说到关于孩子们学大提琴哈，特别想问问老师，就是天赋重要吗？那没天赋的孩子能学到什么水平呢？
1: 其实天赋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要想把这个学到一定的程度，我认为是不影响的。其实通过这个刻苦的训练，包括科学的这些方法，是能够让我们的大部分的学生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达到比方说考级的最高级9级10级这样子，拉到这样的曲子是没问题的。
0: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会说学大提琴对孩子的性格啊、专注力呀、还有学习有哪些真实的好处呢？
1: 这个真实的好处呢，前几天呢我就亲身经历了一个，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呢整整6年没有见面了，他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当时小学毕业嘛，然后进到了这个初中重点班，然后呢他的学业就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呢这6年可以说是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上过一节课。然后他现在呢刚刚就是前几天来找我上课的时候，是刚刚被这个211的重点大学录取，然后呢这想趁着开学之前吧把大提琴再捡起来，然后我就听到他妈妈讲说，他当时中高考之前啊，他会自己把琴拿起来拉一拉自己喜欢的这个流行歌，在上面就是照着这个调去摸一摸，然后呢还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小的乐曲，应该是能够起到缓解他这个焦虑情绪的这个作用。而且我觉得面对这样的学业的压力吧，他能够把这个琴呢当成一个出口，所以我在听他妈妈讲的时候也是挺感慨的。当时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样子的情景是我觉得很欣慰的。这种那么对于他来说，应该这也就是说他从小坚持那么多年学琴的很大的意义吧。
0: 那比如说男孩子和女孩子学大提琴有区别吗？谁更占优势呢？
1: 如果说小时候吧，我觉得还是女孩子占一些优势，因为她呢比较听话，然后能够坐得住。这个因为咱们练习嘛，还是需要能够坐得住的，在这儿听话的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女生的话呢，到高年级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的力量，包括这个爆发力啊，会略差于男生。男生在这方面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优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哎，这个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的孩子，他反倒登台的时候会有一种这种像人来疯，表现得出来。
0: 那说到关于小学啊，学业到高年级的时候慢慢就变忙了，这个大提琴要不要停呢？如何去平衡这个时间呢？
1: 我给自己的学生呢是建议的呢，尤其5、6年级，虽然是说呢学校的作业呀，像这几年

观察到的他们的学校作业课业量是会明显增加，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有时间挤出来，所以一定要坚持去学。初中的话呢，根据情况，如果不能坚持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

0: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气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请出王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关于学习大提琴的最后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小知识。那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会问啊，大提琴未来有什么出路呢？那我们在做艺考啊或者特长生这种兴趣这种划分应该怎么做呢？
1: 小朋友一开始学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想太多，大家都是为了培养这个就是启蒙一下音乐，然后培养一个爱好。那么在学的过程中呢，学上一两年几年之后，就会有一些同学会考虑说，哎，我是不是将来以后可以参加艺考，然后走向这个专业的音乐学院呢？这是其中一条路。然后第二种呢，就说，哎，我也很喜欢学文化课，那么我希望通过学琴来给我的文化课加加分。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二种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哎，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我的小伙伴一样，陪伴着我。

0: 并且在这个学的过程中经常上一上舞台，提升气质，也可以，这个把音乐的这个兴趣更走长一些。
1: 那其实说到关于学大提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人生非常宝贵的经验。因为今天我们也讲到了大提琴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美妙，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要去体验大提琴的这种乐趣的话，那我们日后呢还会请到我们的王老师来随时跟大家来进行科普。就像我们说到的，我们不一定啊把这个大提琴当做考学的目标，但是呢我们觉得在学习这个文化课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乐器可以陶冶情操，而且可以释放自己的一些情绪，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也要带来和大提琴有关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周深的《大鱼》，里面呢也大量的用到了大提琴作为和弦出现，旋律非常的悠长，这也是我们很多琴童最经常演奏的乐曲，而且旋律的这种歌唱性也非常的强，就是能够发挥出大提琴人声般的美感。我们一起来听吧，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上好的青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心情很平静，很知足，也很感恩。青春时的美好遇见呢，真诚相待，在整个的生命旅程当中都始终是闪着光亮的。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要记得不论时光如何变迁啊，总有坚定的守候与希望在持续温暖着你。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4: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做会了那一首不想想太多，不想想太多，也不必想太多，享受当下，感受当下真的很重要。这首歌呢是 JS 组合的哥哥陈忠义为苏慧伦特别打造的，非常贴合他当时的心境，传递出了面对感情不必钻牛角尖，简单放下就好的松弛态度，也跳出了传统失恋苦情歌的套路。那这首歌的整体听感非常的清爽利落，扑面而来的自在洒脱气息。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了，非常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都能够有崭新的心情哈，轻松的步调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悲也好喜也好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苏打绿《简单生活》。

自于苏打绿的一首简单生活哈。最后听到那个时钟的声音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熟悉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时常看时间的话都是在看手机哈，那这个声音其实会让我们想到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哈听着时钟这个时针啊在走动的这个声音，就会觉得很怀旧也很放松哈。尤克里里呢搭配了轻民谣的节奏，将盛夏时节的鲜活与生动表达得特别贴切，清风干净又随性的唱腔呢，仿佛雨后那阵清爽的风拂过我们的脸颊，吹散疲惫与焦虑。当我们学会了慢慢给生活做减法，快乐就会变得容易许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陈明，日子。

0: 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

0: 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这只梁咏琪。这首《泪光》呢，是梁咏琪的一首冷门佳作，我相信也会是很多资深梁咏琪的歌迷的收藏。它讲述的是两个人在爱情中的成长蜕变，尽管结局是遗憾的，但是从青春一起走过的爱的旅程，是人生珍贵的经历。每一段爱而不得，都是一颗落在土里的种子，它没能开花，但是滋养了你，让你长成了一棵坚韧的树，去迎接属于自己的阳光。他喜欢的是你啊！这首歌我们其实每一次在听的时候也都会有很多感触吧，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很多很多的人

那学会去好好的面对生活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梁咏琪的旋律呢大多是趋于平稳的，但其实她本人的声音驾驭能力很强，尤其是这些年的真假声转换的技术呢越发的细腻。今天分享的这首粤语歌《她喜欢的是你》，那来自于2001年，当时的 GG 正处在歌唱事业的上升期，她也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在这首歌里呢，他的演唱处理极具层次感，主歌部分的叙述性很强，进入到副歌之后呢，情绪逐渐推进，但是依然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张力。他喜欢的是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雨过天青云破处，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8: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9: 今天的歌词印象，我们一起来品读的这首歌，我们都太熟悉了哈。来自于 Beyond 乐队，《真的爱你》。一篇好的歌词呢，是会在漫漫岁月当中沉淀独特的芬芳的，且越品呢越受触动。Beyond 的乐队的这样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哈，《真的爱你》。那么作词人呢是梁美薇，她以质朴的白描手法歌颂了母爱的伟大，没有华丽的词藻修饰文字，而是通过生活细节呢直击对母亲的感恩主题。梁美薇呢巧妙运用了啰嗦、叮嘱、疲惫双眼等日常词汇来构建我们很熟悉的场景，让母亲的形象呢在文字与音乐当中形成强大的共情力，和听歌人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

字真正被大众记住哈，就是因为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伤感情歌对于失恋后越想抽离却越清晰的心情表达得恰如其分，精准地戳中了大众藏在回忆里的情感共鸣。阿琳呢，富有故事感的醇厚嗓音把藏在坚强背后的脆弱演绎得细腻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0: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青，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0: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蔡琴的这首《缺口》啊，是不是也让你听到眼眶泛红哈？蔡琴宣布将在明年封麦，让很多歌迷颇为不舍。在乐坛呢，深耕了48年的时间，蔡琴留下了太多经典，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依然会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最近呢，歌手黄安也宣布将不再发布新歌，也不再举办任何巡演。人生聚散终有时啊，好好相聚，当然也要。

好好说再见，把最美好的回忆的牵挂都放在音乐里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黄安，《新鸳鸯蝴蝶梦》。

0: 版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

0: 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1: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0: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2: 对，
0: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8: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7: 哇，脸上太干净了。
8: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9: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9: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9: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黑黑来自于三弟林忆莲哈，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都市情歌。那两个人其实合作的歌曲呢，都不只有哀怨伤痛，还有倔强洒脱。比如说这首《夜太黑》，非常完美的突出了林忆莲如夜色一般的声音质感。李宗盛曾经评价林忆莲唱法非常新颖，声音呢富有穿透力与感染力，低声平稳却句句戳中人心，高音华丽之中又不乏力量感，把都市女性的细腻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心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李宗盛这首《我是真的爱》。

是来自于李宗盛啊，自己演绎的一首《我是真的爱你》。听李宗盛唱歌，最深的感触就是他像在讲述说话一样，他的念白式唱腔呢，自然不刻意，咬字清晰，像和老友聊天一样的松弛，没有刻意炫技的痕迹，完全是生活化的诉说。断句还有换气呢，都是贴合情绪的转换哈，不知不觉就能够被他带入到自己的这个回忆当中。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7: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8: 哎呀，怪不得呢，
7: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9: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

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 A Song for Mama。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2004年哈，张韶涵的主打歌。2004年的张韶涵呢，真的是为华语流行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新人的她，在一年内推出了两张专辑。《欧若拉》是张韶涵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融合了多元曲风，展现了她颇为全面的音乐表现力。同名主打歌《欧若拉》编曲加入了风笛，营造了北欧神话的氛围，借那欧若拉女神与北极光的意象呢，把爱比作照亮勇气的光，传递出了对幸福的向往。爱是一道光啊，你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欧若拉》呢？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手有生之年哈。这首歌整体呢还是保持着李健的文艺气息，他一开口就自带那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让人觉得安定又辽阔。那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生活里的美好期待，那旋律是流畅回甘的，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能够获得片刻宁静，尤其适合在燥热的夏天听啊，让烦躁的情绪渐渐的沉淀。这看似平静的旋律其实也是极具延伸感的，像徐徐展开的一幅山水长卷，拉长我们的视线。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舒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2个小时的时光。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精神负担还是挺重的，那所以我们活得还是越来越累。我们今天就一起探讨如何轻装前行。音乐继续，来自罗大佑，童年。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我们沉浸在信息冲刷当中啊，也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逃避。所以说呢，我们的时间可能无限的就被这些海绵所吸收了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学会屏蔽这些啊，我们的大脑也会轻松起来，我们的时间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10:3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日
2: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和

好了，10:4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事情呢，我们放手之后才会明白啊，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啊，才明白有些事情可以不去做，不去想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放下心中的重担，轻装前行。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音乐继续，来自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FM 1024河北

好了，11:3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那么今天呢，两个小时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短，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你好，请给我一份资料。这么多人我都等了好久了。
2: 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1: 谢谢。
3: 周，
1: 我们想进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的钢是最合适我们的。
2: 好吧，没问题，咱们坐下再坐下再。
4: 你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2: 都谈，咱们都谈啊。好，你们先喝咖啡，喝咖啡啊，一个一个来啊。
1: 好，谢谢。
2: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5: 你看，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
6: 来了，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佐拉达给你们供应咖啡。哎呦，
2: 先给客户。
6: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哎
2: 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
5: 瞧你嘚瑟的。
7: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三集。
8: 5月1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古契奇专程访问何刚。他表示，我在河冈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冈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冈建成河冈这样美丽
9: 的现代化、你看
8: 环保型的钢厂。
9: 河冈那么漂亮，
10: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
11: 哎，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冈学习呢，可是，哎，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
12: 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10: 左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13: 教教我们吧。
12: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
14: 刘慧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
15: 是啊，
16: 我要学。
11: 是
16: 啊，
14: 我都想学了嘛。
15: 我也要学。
10: 教教我们吧。
14: 对啊，
10: 教教我们
14: 嘛。
10: 好，

0: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莱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中文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港赛港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河冈赛冈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玩。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和刚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和刚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和刚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洋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
0: 哦，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
3: 那爸爸可要伤心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回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弹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0: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2: 这是多选题。
0: 你们想爸爸了？
2: 还有呢，再想想。
4: 哎呀，他们是想去塞尔维亚看你呢。
2: 爸爸真笨笨。
0: 好好好，爸爸笨，爸爸笨。找机会，爸爸一定接你们来塞尔维亚玩。
2: 我们现在就想去。
0: 再等等，现在多瑙河是雨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2: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1: 这孩子。
0: 对喽。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1: 哎，等会儿。

0: 看看你呢。
1: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2: 再见，再见。
3: 喂，市长，您好。啥？钢厂周边居民院子建水了？
4: 哎，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六，我们可能需要帮助。
2: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4: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2: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小张、罗英，跟我去看看。
5: 好。
2: 村长，放心吧，土色物都清理干净了，河道也疏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4: 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支援，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问题啊。
2: 河钢赛钢是斯梅戴利沃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发挥作用。
6: 对，关键时刻要能顶得上。
0: 是啊，城市有事，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4: 中国企业了不起，你们不仅经营钢厂，而且对我们斯梅戴利沃的市民特别友好，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和公司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社会问题。作为市长，我要用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
2: 谢谢市长，中国同胞永远对朋友敞开。
0: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6: 用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儿。
4: 啊，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7: 永远的朋友。
8: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河钢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呀？
9: 安静。非常安静，
8: 嗯，
9: 完全没有钢厂生产时的噪音，
8: 嗯，
10: 而且很美，好像在油画中穿行而过，
9: 嗯，我想请问
8: 啊，
9: 现在还在生产吗？甚至看不到有人在上班。
10: 是啊，
8: 现在啊正在生产
9: 啊。
8: 之所以你们看不到污染呢，是我们按照绿色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型钢铁企业。河钢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前来参观。
10: 哇，太棒了，真希望能在这样美丽又现代的环境里工作呀。
9: 是啊，我想把这些搬到斯梅戴利沃去。
8: 你们放心吧，啊，将来河钢赛钢啊也会尽快的达到这个标准的。
9: 真的吗？太好了，
6: 太好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9: 是啊，
10: 啊，可惜时间太短了，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中国这么大，河钢这么大，我还没看够呢。
9: 佐兰达，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8: 河钢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10: 好，
8: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
2: 嗯，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
2: 就是啊。
0: 哎呀，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
1: 哦，那赶紧的吧。
2: 哎呀，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
3: 儿子，
4: 儿子。
0: 爸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
3: 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0: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4: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0: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0: 赵英，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5: 啊，没有，大家都挺好的，没事啊。
0: 赵英，
5: 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4: 刘辉，你爸爸生病，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3: 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0: 老婆，
5: 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对不起啊，赵英，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5: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6: 快点快点，弄好一点嘛，快，左兰呐，快把桌子摆好，把新鲜采摘的瓜果都端上来。
7: 才能看到月亮。
6: 哎，
7: 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
8: 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
7: 嘿，你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2: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节，送给伊凡和佐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
8: 谢谢
7: 谢谢。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
0: 中国欢迎你。
1: 欢迎你们。
7: 谢谢。
2: 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
9: 这月饼太美了。
7: 是啊，
8: 真巧啊，
7: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我们邀请了尊贵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
10: 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3: 啊，今晚的月色多美呀、啊！哎，我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真希望能活到100岁，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斯梅丹雷沃。
10: 老人家，河冈赛冈好，斯梅丹雷沃就好，生活也会越变越好。我们拥有同一个愿望，您一定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来吧，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干杯！
2: 哇，你们看，月亮好大好圆啊！这是中国的月亮，也是塞尔维亚的月亮。哎，对，这是全人类的月亮。
1: 他在祝福我们节日快乐。
10: 那我们一起唱首《但愿人长久》，来祝福亲人们和朋友们幸福安康吧。
2: 好，
1: 好，好。
2: 那我来起头。
6: 哎，好好好。

0: 钢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先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

0: 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0: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贺一敏的一首《河流》开始了今天的雕刻时光。人间枝头各有成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轨迹，但是呢却可以都同时喜欢上一首歌，因为某首歌而感动欣慰，这本身呢就是一件美好的事。雕刻时光，听听不同人生此刻共同的感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和您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莎莎， Beyond 不再犹豫。

0: 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2004年，当时40来岁的刘德华回首往事，参与写作了这首17岁的歌词，讲了讲自己的青春故事。要说时光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东东，在时光的渲染当中，一切美好的过往和现实的辛苦都可以成为悉数诉说的内容。一首17岁，在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让人听起来觉得非常的舒展轻松。一唱到岁月这个事情，很多人呢其实内心里都会有一首歌。在今年您要怎么写一写关于岁月的那首歌？黄绮珊、周深。

您觉得你是长情的人吗？好像不是，因为谈了几次恋爱，每次都最喜欢刚刚遇到的那一个，但又好像是吧，因为听一个人的歌，听了一整个青春的时间，还那么喜欢，还那么痴情，还是很钟爱。张学友。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4: 这首歌的诞生呢，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某电商12周年，这家超有实力的公司邀请到了超有实力的小柯为品牌写一首歌，于是呢，小柯完成了这首《我变了，我没变》，由杨宗纬演唱。那么小柯呢，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和杨宗纬合作了。之前杨宗纬和叶培为电视剧《咱们结婚吧》演唱的主题曲《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也是小柯写的。尽管如此，刚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杨宗纬还是有点紧张，因为呢，小柯是一个对音乐要求极为严苛的音乐人。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小柯会反复地跟杨宗纬讨论每字每句的演唱和情绪表达。杨宗纬也觉得改变是为了不变这句话呢特别有哲理，也是格外格外小心地录制了这句歌词。尽管要求严苛，杨宗纬呢依旧用了4个小时就把整首歌录完了。要说能够遇到一个有好主意、好的鞭策力的伙伴，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运气的。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

太想爱你。在太多的青春岁月当中，有一个角落是独属于张信哲的。这些优秀的人让我们热爱音乐，就像周杰伦。最早接触周杰伦就觉得他确实吐字不清楚，低沉的声音呢，在说着单车啊、钢琴啊、双截棍啊，那是特别单纯、特别初始的一种情怀，是一个人在情感懵懂的小心翼翼的一种跃跃欲试，是学习当中、成长当中的一种情怀，是格子衬衫、蓝色牛仔裤和不施粉黛的白色裙子，是欲言又止，是青春的各种尝试。心情

周杰伦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对周围的环境和评价是非常敏感的。那么这个世界敏感的人其实还挺多的，但是呢，并不是说敏感的人就不快乐，因为人们对于敏感有自己的处理能力。往往敏感有两种去处，一个呢就是纷乱，梳理不清就会觉得成为一种负担，另外一种呢就是澄明，就像是湖水荡漾的涟漪，每一丝波纹的起伏都是对风儿的捕捉。林忆莲，铿锵玫瑰。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Just Dance。伍佰不小心呢，就给很多人写了很多好歌。当年伍佰在成就苏慧伦的道路上也是出了很大的力气的。对于伍佰来说，在人群当中他就是很明白的存在。后来呢，伍佰又给苏慧伦量身定制了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黄色月亮》。好了，今天雕刻时光就是这样了，要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周二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
0: 可能是因为昨天下午石家庄稍微下了会儿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气温稍微清爽点，
1: 它凉快点，
0: 整体气候清爽一些。今天早晨也要比昨天温度稍微低一点，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还会再接着下雨，反正天气多变，也提醒大家出行注意一下啦。早安奶茶，我们来继续有奖打卡啊！今天给各位来继续送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不管是您留言参与答题，还是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也可以在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来留言啊。今天的题目呢依然是看图看照片，猜80、90后的童年经典电视剧里边的经典角色。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小的时候，90后吧，80、90后以前都会看的一些经典剧，
1: 怎么了？
0: 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出题的时候，阿宝老师问了我一下，这三个人都是谁？
1: 我说实话，我觉得确实有点难。
0: 你难吗？
1: 有点点偏门。
0: 哪个偏门啊？这三个？
1: 第一个我只能叫上这个演员的名字，但是他在哪部剧里边演的这个角色，我确实是。
0: 你如果说看这个彩色的图呢，不看稿子上
1: 的、我看了彩色的图，那我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
0: 哦。啊，那另外
1: 两个中间那个。
0: 这小男孩。
1: 对，他是跟我们哪个办公用品有关系吗？
0: 是吧？你这个形容很恰当。还有一个。
1: 第三个这个我知道了。
0: 第三个这个比较
1: 好，这个三个就第三个就是好春光就想唱出来。
0: 来吧，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这三个角色啊，在留言区直接评论就可以，不管您是答对还是答错，只要参与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早晨的7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是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
1: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这些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0: 中国产品包揽全球大模型调用量前五，小米产品位居第一。
1: 七月 A 股市场累计迎来14只新股上市，较6月的10只增加了4只。那么至此呢，年内新股上市总数已达85只，月均接近12只。
0: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过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再来关注和住房有关的一些消息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呢，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0: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的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
1: 再来关注汽车，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日前正式实施了。以轻型乘用车为例啊，新国标呢要求其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电池呢可用能量状态是达到82%以上。
0: 比亚迪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发布今年7月产销快报，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量42.02万辆，销量41.92万辆。
1: 一组消费消息，继内存硬盘价格上涨之后，电脑硬件市场呢又迎来了新一轮的价格波动。七月底以来，消费级显卡价格快速上涨，部分热门型的号数啊，数日内呢是已经是上涨了数百元，高端型号的涨幅甚至是达到1000元级别。
0: 小米手机2号起大规模涨价，小米17系列价格已经上调了每台300到500元。
1: 最新消息称，苹果将于今年对 iPhone 产品线实施涨价，那么涨幅呢预计是在10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折合人民币约675到1350。
0: 由东方甄选前 CEO 孙东旭与前主播明明天泉联合打造的直播带货账号美丽明天昨天开启首场直播，开播后在线观众迅速突破10万。
1: 再来关注活动，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决赛在北京石景山开幕，来自国内的100多所高校的213支队伍带着350多台的人形机器人参赛。
0: 把目光转向国际，国际调查机构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4到6月，黄金供需数据显示，投资需求较去年同期是减少了50%。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的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呢宣布，全州进入到山火紧急状态。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
1: 日本海上保安厅近日通报称，2021年4月至2024年6月期间，日本全国共3312名海上保安官涉嫌违规多领或误领航海津贴，总金额累计约达3700万日元，约合158万元人民币。
0: 谷歌推出谷歌地球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功能，不到48小时后宣布暂停服务，以加强安全防护。专家此前警告，这项工具可把虚构场景叠加在真实卫星图像上，容易被用于散播假信息。
1: 再来关注一组影视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10日举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 8月1日到2日，电影《奥德赛》开启了超前点映，不少 IMAX 影厅的这个座位已经是被抢售一空了。一张原价183元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影院的点映票，甚至是在二手平台溢价到了260块钱一张。
0: 早晨7:08，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5: 启动
4: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6: 活动开幕，
4: 2026年8月6日，
6: 同行的末
4: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7:14，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9: 我们是
10: 大橙子。越这么说，大家越觉得我是不是得掉头该回家了。
9: 我刚才差点说成周末好，一般好像感觉自己坐这儿的时候一般都是周末的时候。今天你看，大家就相当于又有下班的感觉，又有周末的感觉。
10: 哎呀，双重快乐 buff 叠加呀。哎，
9: 有的时候人就得给自己一点这种的暗示。
10: 对，
9: 每天都有新惊喜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留言帖子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是继续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给大家准备的3张图片。刚才给大家一些提示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有一个这图片呢是难到了思达，
10: 也难到了阿宝老师。
9: 哎，对，大家来看看吧，这三个角色分别都是谁，都对应的是谁啊。早晨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
1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啊，今年以来呢，我省经济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上半年呢，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801元，同比是增长5.7%，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6位，较上年同期前进8位。
9: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中国通信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
10: 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近日正式上线，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管理、企业节能、绿色招商、碳减排降，更高效、更便捷。
9: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计划十月底全部竣工。今年石家庄市将改造12.5公里供水老旧管网，18公里的排水老旧管网列入到了2026年民生实施项目当中。
10: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近日正式启动空载式运行，预计今年年底正式通车运营。
9: 西藏阿里地区商品展销中心近日是在石家庄开门迎客。展销中心是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维明大街和新凯路交口西行100米路南。
10: 再来关注到身边的出游，正定荣国府景区打造的日间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在暑期启幕，游客呢既可以驻足观赏黛玉葬花、元妃省亲等这些红楼经典场景，也可以报名参加角色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红楼世界。
9: 日前，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沉浸体验四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10: 这个暑假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是精心打造出的这个神话主题演绎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了出圈的爆款项目。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呢举办的这个夏日狂欢泼水节，游客们在这儿打完水仗还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
9: 再来看到文娱方面，今年夏天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到8月底，向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院、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
10: 日前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正式开启，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那该剧呢是在8月初到9月间走进衡水、保定、唐山、廊坊等城市，让家乡观众在家门口感受到这一部精品力作。
9: 暑假还剩一个月的时间，大家这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啊，各种演出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呢，包括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和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新疆团也已经出发了、
10: 嗯、
9: 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新的线路也是正式上线。如果说还有一份遗憾在这个假期想着8月份弥补一下的话，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
5: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9: 是的，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的假期收官之作，全新上线。这是哈尔滨到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
10: 嗯、
9: 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的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来度出头，正好是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包括我们给大家准备这条线路也是非常具有亮点、
10: 嗯、
9: 我们也一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首先第一就是够凉，
9: 够凉。
10: 哎，小兴安岭的原始这个红森林啊、
9: 嗯、
10: 红松林，它这个负氧离子是非常多的，就孩子课本里边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会儿是真真切切能走一遍。第二点就是够爽，在伊春主持人和延续老师带队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就真正可以在这儿当一回小林业工人、
9: 嗯、
10: 钻进凉爽的森林里边采片树叶做个标本，在森林里边去寻寻宝，手持任务卡找松果认树皮什么的，还有在蜂场啊亲手摇蜜啊，在鹿西牧场梅花鹿就能在手边、
9: 嗯、
10: 啊木耳大棚里边可以随地摘木耳啊，才知道这个碗里的这个菜啊到底它是原本是长啥样、
9: 嗯、
10: 晚上营地 BBQ 啊，篝火晚会，星空下可以撒欢，
9: 还有就是够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了百年，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在西水国家森林公园723年的红松王，醉蝶花谷的花海秘境，森系写真，我们来帮您拍摄。还有就是够燃，我们还会专门留了一堂大国工业课，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给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全程是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假余额已经不多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想着给孩子补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就趁现在啊！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

0: 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可以扫码进群啊，有任何的问题由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和领队来帮大家解答。八月份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出游，一起出发跟着我们。不过现在的确你要出发的话，手机电量是一个永远的问题。充电宝呢现在是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也很多，包括现在尤其本身新国标管得也严，品牌不过关，没溯源码是绝对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咱们自己用，一定要这个不能有安全隐患。1024这段时间是我给我们做了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这是纽曼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首先纽曼啊，它是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了，就这个充电宝一机一码，高铁上飞机上都随便带啊。
0: 对，
1: 10000毫安那个这个款啊，拿在手里才170克重，就大小也是跟一包纸巾差不多。
0: 嗯，
1: 那裤兜里啊，小挎包了，随手就能塞一下，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大砖头了。
0: 嗯，
1: 很方便的是什么，它自带一个苹果和 Type-C 的这个双线，就拽出来还能当个挂绳。
0: 嗯，
1: 充的呢也是非常快啊，内置恒温芯片，那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共享充电宝那样那么烫手，大家吃个饭啦，休息一会儿的功夫，它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
0: 是的，
1: 嗯，
0: 好用，颜值高的一款充电宝，原价是199，三位数。这次乐商城我们是暑期特惠，立减100，到手是99块钱，是10000毫安的这款，20000毫安的也是要139。暑假现在是我们的这个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是已经缺货了，所以说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给自己的暑期出游充把电。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冰丝套装，属于省心又上档次的一套，冰丝玉米格的面料，表层是布满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的版型，三立扣 polo 领，兼具商务和休闲，就算是微胖啊，有点啤酒肚啊，男士能够帮助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黑白灰，还有这个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的色系，尺码100到200斤都是可以选择的。三件套短袖加短裤加长裤，一共到手是149，也可以选择上衣加长裤两件套的啊，这个是129，下单再附赠品牌专柜礼袋，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家人给老公老爸可以来一套清爽又体面的夏装。这首歌是来自费玉清，南屏晚钟。

0: 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程陪伴。
5: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7:3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子琛。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那个一路畅听的"一"就已经呼之欲出了，都刚才。
6: 一快乐出发，
7: 一起快乐出发。
6: 这个"一"它是一个语气词，一快乐出发。各位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今天这个看图猜电视剧里的经典角色。今天这几个我觉得，我感觉是比较经典的，对我来说很熟悉，因为小的时候天天看。第一个，尤其是第一个这个小男孩，现在这小长得可帅了，
7: 是吧？
6: 对，就长大了。
7: 反正比另外一个办公用具可能要帅一点。
6: 鼠标不乐意了。
7: 他俩是好哥们儿，是吧？在里头。
6: 对，第二张图片呢，是一部魔幻的剧。
7: 反正也挺魔幻的。
6: 对，是科幻剧吧？
7: 对，我一开始以为是乐乐的那个电视剧里边的人物。
6: 快乐星球啊，
7: 那个不也挺魔幻的？
6: 你还真别说，那段时间，包括像快乐星球啊，什么魔幻手机呀，这一类的电视剧都挺火的。
7: 是，
6: 小朋友都还挺爱看的。
7: 对对对。
6: 第二部，这是第二个图片，就是魔幻手机里边的一个角色，底下的评论区已经很多朋友打出来了。第三个角色，这是我小的时候的童年阴影。
7: 阴影。
6: 对。
7: 但是我依然觉得她就是正常状态下还是挺美的。
6: 很漂亮。
7: 对，你别给我搞出那样的状态，我也阴影。对。
6: 而且小的时候，我感觉她就现在想想看也是，就第三个图片的这个角色，她学的那个动物特别的像。
7: 对对对。
6: 哎，
7: 对，
6: 大家有思路了吗？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大家都是怎么答的啊？ 这位朋友冰奶茶他说这三个啊还真猜不出来，第一个看布景好像是家有儿女里的，第二个真没看过，第三个是春光灿烂猪八戒特别熟，但是

0: 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
1: 这个马上有钱这位朋友，今天这个虽然我是一个80后，但是只能说应该都看过，就是不知道是谁了。我只能过来来评论区里边抄抄作业了。反正也中不了奖，我重在参与嘛。
0: 反正每天这谁中奖，这一般到时候看麦老师给谁打电话了。外外这位朋友他说，家有儿女的键盘，还有个小胖子叫鼠标，魔幻手机里的傻妞。第三个没有什么太大印象了。
1: 一路同行说最后一个是个新娘，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想要黄金小马。
0: 5789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家有儿女键盘，第二个是魔幻手机傻妞，第三个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猫妖。哦，连续参加好长时间了，黄金小马快快来。
1: 刚才那位朋友说第三张图里边是个新娘，那个他是怎么，他是也是确实是在参加婚礼是吗？他确实是个新娘是吧，当时那个角色。
0: 这个你难到我了，我一时太不太能想起来这个这张剧照里边的他的情节
1: 了。什么对什么桥段来着，
0: 有没有记得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来吧，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是在前两天一位中奖的朋友和麦老师的通话。
2: 真的假的呀？
3: 是的，是我。Hello。
2: 哎呦，我的太兴奋了，我都没想到会接到您电话，答题呢。
3: 为啥没想到？觉得挺意外的。
2: 是因为就这么多天，我一直都早晨，都因为早上上班嘛，孩子也放假了，然后才听你们的广播的。然后没想到真的打电话，因为也不是说我每天都给咱们留言，因为有的时候忙可能就给忘了。然后今天我还特意看了这三张照片，我今天特意又留了一个言，
3: 看了看这些老剧是吧。
2: 啊，对对对啊，因为你想我也是80后嘛，然后这些东西肯定对我的那个也是有怀念的那个情节的嘛。
3: 您最熟的一部剧是哪个？
2: 应该是《还珠格格》，我看的是最多的，但是看咱们那图片里边好像也没有《
3: 还珠格格》。我们之前猜过嘛，
2: 比如说那《青青河边草》的那个，我看你小的时候对他是特别有印象的，为啥说里边那人物记得都挺清楚的呢？
3: 我看您是北京的
2: 啊。对，北京的啊。
3: 北京哪个区啊？
2: 怀柔区。
3: 您贵姓？
2: 我姓刘，我是用94.8听的。
3: 信号怎么样？
2: 信号挺好的。为啥原来早上没听过？因为早上孩子7点就得上学，我就没听到过。因为我是6:30就送孩子上学，然后是这次我每次都从7:10以后这才能听到咱们的广播。今年孩子高考嘛，正好他今年高考完了，然后我现在也轻松点，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能听到了。
3: 这算是解放了
2: 啊。对对，算是解放了。对对啊，没事，我就觉得太兴奋了，没想到真接到电话了。
3: 你最后你写了一句说我要黄金小马，一定要中中中中中。
2: 对，因为我想着今年孩子不高考嘛，然后虽然成绩可能没达到预期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也挺满意的，我就想着说是把黄金小马给他，让他将来一马到成功吧，或者一马当先啥的，让他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吧。哎呦，谢谢啊，也是。哎，好嘞，谢谢。哎，好的。
0: 哎呀，一开始姐姐也是不敢相信的。
1: 那是每次麦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的啊，是我。我中奖，真是我呀。
0: 怎么咱们听友不是那中奖体质，对这种电话都稀疏平常吗？都也可能是麦老师的声音的确迷人。大家可以直接来参与答题啊，只要参与答题，不管您答对答错，还者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里。
1: 对，
0: 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就最近我们这个主题还挺好的，一看就是暑假期间，
1: 对，
0: 陪大家一块重温一些这种暑假的经典剧集。我最近在家里边也在刷老剧。
1: 哦，你刷什么？
0: 看的是《琅琊榜》。
1: 哦，《琅琊榜》。
0: 我已经不记得看了第几遍了。
1: 哦，
0: 我至少看过8遍《琅琊榜》，5遍《小巷人家》，12遍就是《父母爱情》。
1: 取决于媳妇儿最近爱看哪些剧。
0: 你算说对了，
1: 你就蹭着跟着一块儿看。
0: 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一下啊，我们每天会有这个跟大家一起来不一样的答题互动，来送奖品。
1: 是的。
0: 这首歌呢，是不是也能够勾起您一些关于《春光灿烂猪八戒》这部剧的一些回忆呢？这是来自吴彤、陈琳、徐峥、陶虹和杨坤一起演唱的一首《卷睫盼》。
4: 眉时初见，燃起爱情火焰。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早晨7:4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晨。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4: 我们是
5: 大橙子。
4: 关注一组职场的事儿啊，首先来看说最懂上班的年轻人现在专挑周三请假，怎么回事呢？越来越多打工人选择周三休息，不为离职，也不为踹翻工位啊，只是想着暂时脱离职场，安静的在 OA 系统上提交休假申请，或者是微信告知领导自己的休假安排。这理由呢，一般就是什么家里边的水管爆了呀，约了牙医问诊呢。对，买房需要过户啊，重新补办证件呀、
6: 啊。别说理由了，你说理由，大家说我这是真事儿啊。照这么一说的话，我以为我这真事儿发生了，
4: 也是
6: 怎么请？
4: 人家这个也可能也是真事儿吧？
6: 哦，
4: 是吧？
6: 是。
4: 说有人把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怎么说？就是别人被连续几天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等待周六日续命回血，自己是在压力来临之前，哎，提前试压。为什么周三呢？说相比周一请假、周五请假，周三请假被认为是最具性价比，它既能够有效的缓解，一个星期的周初积累的疲惫，又不会让假期显得浪费，还避免了请长假可能引发的调岗、降薪等风险。我们之前晚高峰和大家聊过，就是如果是让大家有的选的话，周一到周五你会愿意选择周几请假？当时我们就一般就是要么就是周五请假或周一请假的，
6: 对对对，
4: 要么就是最中间周三请假的。
6: 周三请假呢，可以理解，因为有很多朋友把周三叫小周末嘛，这么个叫法哈。
4: 为什么就叫小周末来
6: 着？就是你这边你要说周三请假的话，不就会觉得是说周三它是个当当中中间，然后让自己有得以一个喘息嘛。
4: 对，其实说白了，就周三请假的话，周二你就会快乐。同时你周五还很快乐。
6: 对呀、啊，周五
4: 快乐的日子一下变得非常多，
6: 是
4: 就
6: 是
4: 一周一共就7天，这家算下来5天都很快乐。
6: 说到职场了，最近还关注到一个事儿呢，说关于建设银行恩施分行的这个网点试行午休的新闻冲上热搜了，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评论区当中啊，网友的观点各不相同，反对者呢认为说现在这个银行办事窗口少，等待时间长，实行午休会增加客户等待时间，同时呢一些上班族只有午休的时间有空出来办点事儿。也有人认为说银行可以实行轮班制度嘛，就是以服务实际需求来安排工作人员的午休时间。
4: 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的啊？另外关于午休的，最近还看到说取消午休来换提前下班，是你愿意吗？支持的网友认为说，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可以避开晚高峰的拥堵通勤，也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认为说，取消午休啊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天高温时节，不午休也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还可能会加重身体负担。也有人提到担心最后就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了。其实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呢，这个一般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
6: 是的，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这个情况，是吧？包括您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呀，在什么样的岗位呀，其实都得去综合考量的。
4: 是的，
6: 所以这个事儿啊，因人而异吧，就是取消午休，然后换下午四点咱就可以下班了，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吧。

我们来插播一条寻人消息。微信后台欲穷千里目这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朋友的母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昨天走失，至今尚未找到。如果说大家有遇到有消息的话，一定联系报警送医。我们来看一下给我们发过来的，这是蓝天救援的唐山的这个寻人的图片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吕桂清，女，74岁，身高是1米53，50公斤，走失地点是8月3号，也就是昨天的上午10点钟，在唐山的路南区，这是南湖1号。走失的情况和特征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在路南区南湖一号小区走失，昨天的上午10点钟的时候走失时，上身穿着绿色外套、白色背心，下身穿了一条黑色裤子。监控显示12点30分，老人是由学院路与虚心街道口往南步行。如有线索，大家有消息或者有这个的印象的话，一定联系路南区蓝天救援队。我们在这儿也跟您说一下电话，这是唐山市路南区蓝天救援队的电话，15703159958，1570315995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电话03119611024，来跟我们的节目来说一声啊。也希望吕桂清老人能够早日找到，早日回家。

0: 暑期出行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的这个带着大家一块出游的这个行程啊。暑期出行尤其是长时间在路上的话，手机的电量是一个大问题，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最近给大家推荐的，这是一款选到的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
1: 纽曼呢，它是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了，就这个充电宝一机一码，就大家出行啊，高铁啊，飞机都是随便带的，而且它是1万毫安呢、啊，拿在手里，但是很轻，170克，大小也是跟一包纸巾差不多大啊，随。小包里啊或者裤兜里你都能放，而且它还很方便的什么，就自带一个苹果和 Type-C 的这个双线，拽出来还能当挂绳，然后呢充的也是很快的，内置一个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共享充电宝那样就刚充一会儿就烫手了，这么好用颜值而且还高的这个充电宝原价是199啊，乐商城的暑期特惠立减100元，99块钱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如果大家说我要2万毫安的没关系，也只要139也很合适，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抓紧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老牌皮尔卡丹的这个冰丝套装，省心又上档次的一套冰心玉米格的面料，表层是有这个透气小孔，自带凉感，而且是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 polo 领，兼具商务和休闲，即便是微胖有啤酒肚的男士也可以很好的修饰身形，多款颜色都可以选择100到200斤都可以穿得了啊，3件套的这个短袖加短裤加长裤，一共是149。如果说您想选2件套，就是上衣和长裤的话，到手是129，还附赠给您品牌专柜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见。